0: 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4: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8月3号上午的8点03分，在这里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早安滁州。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庭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庭城950。那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节目开始之前，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7度。预计4号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是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全省偏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2到3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8到40度，大别山区34到36度，其他地区36到38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预计4号全省是晴天到多云。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到的是我市的一些新闻资讯。今年以来，市财政部门紧扣投资于新核心导向，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持续加大民生领域的财政投入，以滴灌式保障夯实民生根基，全力支持就业创业。全市统筹安排就业补助资金2亿元，聚焦支持高质量充分就业，紧盯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通过发放稳岗补贴、一次性就业补贴等方式，全力稳住就业的基本盘。同时，我市也是聚力完善一老一幼照护，扎实推进老年助餐服务，累计就餐90万人次，累计补贴金额304万元，足额保障高龄津贴发放，累计发放5368万元，惠及16万名老年人。统筹3.2亿元，确保育儿补贴政策落地，惠及近10万名3岁以下婴幼儿。那养老育幼保障网也是越织越密。此外，在强化优质医疗服务供给上，我市也是大力支持了医疗服务的能力建设，争取公立医院改革与发展能力提升项目资金1亿元，加快推动了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支持守护居民健康。再来关注，我市以全过程普法统筹推进5项工作，加强特殊群体的法治宣传教育，是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举措。我市认真落实全省法治宣传全过程服务保障统筹推进5项工作视频会议精神，把全过程普法贯穿业务全链条，通过普治融合、精准释放、分层宣教，确保特殊群体法治宣传教育落地见效。市司法局也是坚持普法融合，全程嵌入，着力破解普法与业务工作脱节问题，严格对标全省的法治宣传过程服务保障工作要求，将常态化法治宣传教育全面嵌入教育教制以及社区矫正、帮助衔接、纠纷化解等环节，做到业务推进与普法宣传同部署、同落实，真正实现履职办案全过程的市法全链条覆盖。围绕普法融合全程嵌入的工作主线，市司法局进一步下沉普法力量，把市法说理精准聚焦到一线场景，充分发挥村居法律顾问、法律明白人和基层司法干警3支队伍作用，紧抓调解接待、入桥宣告以及日常管控、回访帮助窗口服务等关键履职场景，常态化开展现场市法说理，以案市法普法，同时依托真实案例讲法、讲情理、讲事理，
把法治宣传融入到每一次执法、每一次服务、每一次调解，让群众在办事、解纠以及矫正过程当中直观学法、真切懂法。在政地建设上，市司法局整合资源，实行分层宣教，统筹用好新媒体线上普法举证和村居法治阵地、法治文化长廊等线下平台，深度融合滁州本土法治文化特色，针对普法群众、矫正对象、刑事人员、青少年等不同群体特点，开展分领域、分层次、差异化精准普法，持续提升法治宣传的针对性、时效性和覆盖面。7月30号下午，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体操项目比赛在宿州市全民健身中心开赛。在当日进行的女子 U8 组、男子 U9 组团体及其个人全能项目角逐当中，滁州体操小将们敢打敢拼，发挥出色，最终斩获3枚金牌和1枚银牌，为滁州市代表队创造了本届省运会体操项目比赛的开门红。那当日下午，宿州烈日当空，那全民健身中心也是内的气氛也是非常的热烈。率先进行的女子 U8 组个人体能项目比赛当中，滁州小将周静怡第一个出场，她在高地杠项目中完成了绝身上拉摆倒立等动作的姿态稳定，随后连接接动作流畅自如，落地稳稳站住，整套动作干净利落，最终裁判打出了8.166的高分，为后续出场的队友们也是奠定了信心。随后滁州市代表团5名参赛队员在跳马、高低杠、平衡木和自由体操4个项目当中比拼中轮番上阵，动作质量扎实，心理素质过硬，始终保持着高水平的竞技状态。经过激烈的角逐，滁州队不仅摘得女子 U8 组团体项目桂冠，还将该组别的个人全能项目的金牌和银牌一并收入囊中。在同时进行的男子 U9 组团体项目争夺当中，滁州体操小将们延续了强势表态，再夺一枚团体项目金牌。至此，滁州市代表团在当日比赛中一举拿下了3金1银。在颁奖仪式上，奥运冠军邓玲玲也是上台为滁州市获奖小运动员颁发奖牌。接受记者采访时，她也是表示，她呢参赛运队员表现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那奥运冠军的肯定与鼓励，让小将们也是倍感振兴。赛后，省十六运滁州市代表团。

体操项目负责人也是表示，那今天的参赛的运动员表现都是很出色的，赛前他们分析队员们具备冲击金牌的实力，但是竞技体操项目变数大，临场发挥至关重要，最终孩子们也是顶住了压力，表现堪称完美，斩获三金一银。这个成绩为滁州体操队在本届省运会的征程当中开了一个好头。那同时呢，他也是寄予接下来的比赛，希望参赛队员在后续比赛中继续敢打敢拼，争取更多的金牌，为滁州争光，在省级舞台上展现滁州体育健儿的风采与担当。目前滁州市代表团一共斩获29金7银6铜共42枚奖牌，在奖牌榜上位居全省前列。

0: 的时间，我们跟着今晚看滁州的记者郭庆的报道，一起去了解夜骑失足坠桥遇险，消防及时救援脱困。
1: 前两天晚上的9点多钟，明光市明南街道横山村，一名男子与同伴夜骑自行车时，因视线不佳，不慎从约3米高的石桥冲出坠落，受伤严重，亟待救援。当地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进行处置。
2: 消防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被困男子与骑行的自行车均跌落在桥下平坦地面，桥面至坠落点落差约3米，男子胳膊受伤，无法自主移动，头部有出血，但意识清醒。消防人员立即选定一处落差较低的暗口，架设消防拉梯下至桥底。消防人员迅速来到被困男子身边，一边安抚其情绪，一边仔细询问伤情。经了解，男子伤处主要集中在头部和双臂，在医护人员指导下，消防人员合力将男子平稳抬上担架，随后向消防拉梯方向转移。抵达消防拉梯后，消防人员使用安全腰带对男子进行固定，桥上消防人员则利用牵引绳索缓慢向上提升，桥下消防员双手托举担架保持平衡。
3: 他扶住了，扶住了，要举。
2: 经过消防人员约5分钟的紧张救援，被困男子成功脱困，随即男子被移交至现场120医护人员，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治疗。消防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夜间骑行请务必提前熟悉路线，穿戴好头盔、护具等防护装备，尽量避开照明不足或路况不明的区域。若遇突发险情，应及时拨打119报警求助。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1: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0: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1: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舜装饰，
4: 我家就是雅
3: 舜
4: 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7: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8: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9: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0: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11: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8: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12: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13: 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4: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3: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1: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6: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15: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6: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早安滁州。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平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平城950。每天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暑期以来，南桥区积极探索青少年法治宣传的新模式，通过沉浸式、实践性、数字化多维发力，用法治力量护航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走进法庭，司法庄严零距离，区人民法院联合团区委、区妇联以及呢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区法学会等单位，组织中小学生走进乌邑法庭，同学们参观了法治教育体验观、法办一生的护雷成长等主题展区，通过立体图文、VR 模型以及

0: 人体模拟、知识问答等闯关环节，在趣味运动中收获法律知识。在审判法庭，法官介绍庭审流程，并指导学生穿上小法袍，坐上庭审判席，拿起法锤，沉浸式体验模拟庭审，切身感受到法律的庄严与神圣。寓教于乐，法治游戏趣味多。暑期以来，南桥区依托村社区活动中心、居民文化公园等阵地，广泛开展法治嘉年华活动，设置法条连连看、法律知识大转盘、法治飞盘等互动游戏，将枯燥的法律条文转化为有趣的闯关问题，让孩子们在游戏中轻松掌握宪法、民法典、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核心知识。此外，工作人员还灵活利用孩子们的答题间隙，结合题目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贴近生活的案例，向孩子们讲解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网络安全防范知识，引导孩子们识别风险，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云端延伸，指尖学法不断线。南桥区充分利用法治南桥微信公众号、区政府官网法治宣传教育专栏等线上平台，延伸普法触觉，那定期推送民法典、未成年人保护法、防电信诈骗、防溺水等宣传内容，方便家长与孩子们利用碎片时间学习。同时，积极鼓励青少年创作法治摄影、短视频、漫画等作品，参与到线上平台展示，让法治教育从线下走向云端，实现暑期普法不打烊。再来关注，今年以来，市城管局组织力量在除城居民小区内部全面开展垃圾分类信息采集排查，切实摸清情况底数，梳理短板不足，为垃圾分类提质增效。宣传引导方面，市城管局充分发挥了采集员一线巡查、直面群众的优势，将垃圾分类宣传融入到日常采集过程。采集员在小区巡查时，主动向居民讲解分类标准、投放要求，面对面劝导，纠正混投和乱堆乱放等行为，同时向物业、保洁人员宣传设施管护要求，督促落实管理责任。通过细致工作，切实提升居民的知晓率和参与率，营造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在排查工作当中，市城管局明确两大核心重点，对于垃圾分类设施问题，重点排查容器是否破损、标识是否清晰、是否能正常使用等；对于垃圾乱堆乱放问题，重点排查分类投放点周边及其小区公共区域是否存在垃圾散落、堆积以及废弃杂物占用投放区域等情况，确保采集排查靶向精准、重点突出。为确保采集工作不留死角，市城管局组织采集人员分片包区、逐楼逐点开展排查，全面覆盖辖区各类居民小区，重点关注老旧小区、无物业小区等薄弱区域，详细记录问题具体位置及其表现形式，做到所有问题全面采集，无漏报、无错报。城管局正持续深化信息采集，扩大排查覆盖面，细化排查内容，将排查发现的问题按小区类型、城区域精准交办至各街道、小区物业等责任主体，明确整改时限和标准，全程跟踪督办。此外，加强对采集员的业务培训，推动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切实改善居民生活环境。连日来，市消防救援局聚焦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和消防通道堵塞两类突出问题，联合市场监管、市建、住建等部门，统筹消防救援站及其基层网格力量，组建多个联合检查组，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在居民住宅类场所，联合检查组重点排查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以及疏散通道被杂物堵塞等问题。夜幕下，各检查组兵分多路，深入居民小区逐楼逐栋核查。在一区入住宅小区，检查组发现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单元楼 门厅内、楼道外转角处堆放的纸箱旧物，现场向居民讲解堵塞疏散通道、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的严重后果。不少居民主动配合，将车辆挪至集中停放区，清理楼道内的杂物。在商超、医院等公共场所，检查组也是重点核查消防通道、安全出口是否被占用封闭，疏散指标性和应急照明是否完好有效，消防控制值班室人员是否持证上岗，能否熟练操作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对于能够当场整改的即改即清，对于不能当场整改的明确实现责任到人，跟踪消耗。市消防救援局执行执法人员也是表示，经过前期的持续治理和宣传引导，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楼道杂物堆放、车辆占用消防车道等问题较以往已经有大幅度减少，但是仍有偶尔违规现象。那大多数群众经过现场劝导之后，能够认识到问题所在，主动积极配合整改。下一步，滁州市消防将持续强化部门协同与基层联动，加大重点场所回头看力度，加强宣传教育警示，推动消防安全治理常态化、长效化，坚决守牢消防安全底线。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着今晚看滁州的记者季宏宇的报道一起去了解，我市建成43个公积金便民就近办网点。
1: 为持续优化住房公积金营商服务，打通便民办事最后一公里，今年以来，我市住房公积金就近办服务全面落地推行，依托合作银行网点资源，布设便民服务阵地，经过阶段性扩容优化，目前全市共计43个公积金就近办网点投入运行，群众在家门口网点即可办理相关业务，大幅节省出行与办事时间。在中国建设银行滁州琅琊支行，家住附近的万女士恰好来办理公积金提取业务。
2: 我是在网上看到了公积金就近办业务的一个宣传，然后今天正好我家就住在城北附近，想着正好有时间来这里办理一下，确实很快。
1: 此次公积金服务下沉工作是由滁州市住房公积金中心联合群众办事需求、区域人口分布情况，依托全市银行网点资源科学统筹、精准布局，网点规模扩充至43个，建成覆盖全域、分布均衡、步行可达的公积金便民服务网络。其中，中国建设银行滁州琅琊支行作为本地老牌房贷办理网点，年均业务叫号量接近3万人次，日常公积金业务办理人流量较多，是我市北城区重要的便民服务网点。
3: 滁州市公积金中心在我行设立了住房公积金业务就近办服务点，我们的六号窗口现在实现了公积金业务一窗通办，同步配置咨询指导，线上线下现场办理一体化服务。
1: 眼下全市43个公积金就近办网点运行态势平稳，便民效能持续释放，累计办理公积金各类业务及咨询464笔，其中现场业务咨询344笔，线下实体办结业务120笔，各合作网点推进有力、服务高效，公积金便民服务示范效应充分凸显。
4: 下一步，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将持续深耕便民服务，持续优化网点服务标准，扩充补齐乡镇银行服务网点，深化经营联动协作，以网点下沉、服务下沉、效能下沉，打造更便捷、暖心、高效的公积金政务服务。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0: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

0: 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2: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1: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3: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计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4: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5: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早安滁州。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关注到的是一些社会上的热点话题。那未来一周呢，中国大部分地区的高温过程仍将持续，避暑出游热度也是居高不下。当下有哪些避暑好去处呢？作为国家级的滑雪旅游度假地，吉林的松花湖度假区是众多滑雪爱好者青睐的目的地，年接待游客超百万人次。那如今进入盛夏，松花湖依旧是人气不减，当地依托着地形优势，推出了彩虹滑道、山地自行车等20余项山地休闲项目。那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以及夏季草原，平均气温呢是不超过22度，依托这一份清凉，当地也是推出了草原马拉松、常态化纳达木以及万马奔腾赛会的32项沉浸式的文物旅活动，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未来一周，中国大部地区的高温过程仍将持续，避暑出游热度居高不下。当下有哪些避暑好去处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2: 作为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吉林松花湖度假区是众多滑雪爱好者青睐的目的地，年接待游客超百万人次。如今进入盛夏，松花湖依旧人气不减，当地依托地形地势，推出彩虹滑道、山地自行车等20余项山地休闲项目。每逢周末和节假日，露营区还配套打造特色主题市集、篝火派对、音乐会等多元场景，为游客提供从早到晚、全天候的游玩体验。
3: 刚才的篝火派对人很多，很热闹，一会儿我想和朋友去看一看音乐会，听听音乐，吹吹晚风，而且这里真的很凉快，晚上很舒

0: 连绵群山、幽深涧谷带来的凉爽高山气候，配合蜿蜒优质的盘山路线，让这里一跃成为摩友圈今年的网红避暑打卡地。
1: 这边的话，路线骑的话会比较舒服，风也比较凉爽吧，然后一路上风景啊都比较优美，特别是这边到水潭这边啊，水都比较深，而且是碧绿碧绿的，让人看着就是心情就特别的舒服吧。
0: 在云南曲靖，游客探秘溶洞、上山采菌，或在乡村院落尽享田园时光。富源县多乐园溶洞常年恒温16摄氏度左右，洞内钟乳石造型各异，吸引着不少游客前来探秘避暑。在秦岭区升官屯村，十几位外地游客跟随当地村民上山采菌，如今不少人不再只是来过夏天，而是从游客变成了长期旅居者。
2: 退休了，特别喜欢比较田园的、比较安静的、闲适的这种生活，这就是向往的生活。
3: 那进入暑期呢，湖南张家界也是凭借着秀美的山水、清凉的气候和丰富的户外项目，成为了不少外籍游客避暑休闲的热门目的地。除了欣赏自然风光，景区里丰富的体验项目也是受到了外籍游客的喜爱，像走玻璃桥、玩菲拉达攀岩、体验高空滑索，尽情享受到户外运动的乐趣。一起了解一下。
4: 进入暑期，湖南张家界凭借秀美的山水、凉爽的气候和丰富的户外项目，成为不少外籍游客避暑休闲的热门目的地。
5: 当地持续升级国际化服务，让外国朋友在清凉山水间乐享夏日旅程。
6: 盛夏的张家界大峡谷绿意叠翠，云天渡玻璃桥在云雾中若隐若现，宛如一幅夏日水墨画。
7: I do really like the relaxed pace and relaxed nature of this site. I do like the cool climate as well.
6: 除了欣赏自然风光，景区里丰富的体验项目也受到外籍游客喜爱。走玻璃桥、玩菲拉达攀岩、体验高空滑索，尽情享受户外运动的乐趣。
8: Wie man hier rumkommt, wir waren eben auf der Zipline, das war spannend und auch sind mit dem Boot hier die Schlucht entlang gekommen und eben auch auf der Rutsche gerutscht. Ich habe gewonnen, weil ich schneller war. Genau, und es hat uns sehr gut gefallen.
9: Genau, wir sind auch über die Glass Bridge gewandert, der Ausblick war auch schön.
6: 数据显示，七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万人次，其中外籍游客占比超50%。为此，景区上线了多语种 AI 文旅智能体，支持14国语言实时交互，并不断优化涉外支付、简化购票检验流程。
3: 那父母退休了，那很想出去走一走。子女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行程太赶，累着老人，或者呢是低价旅游团被坑让买保健品，突发疾病没人管，那出了事呢不知道找谁。那从8月2号起实施的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标的标准版也是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针对99元、199元的低价赶路团，标准的提出了行程适老化、行程节奏舒缓、合理安排中途休息、符合老年人身心特点的饮食及其住宿。购物方面也是设置红线，未经老人书面申请，不能临时增设购物点。去安全方面呢，出行登记前登记慢性病、紧急联系人和常用药，提醒投保老年的意外险。那突发疾病有人管，维权方面畅通投诉渠道，那解决维权渠道不畅通的问题。
10: 父母退休了想出去走走，子女最怕啥？行程太赶累着老人，低价团被坑让买保健品，突发疾病没人管，出了事儿不知道找谁。那今天起实施的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当标准得到有效实施，既能为老年人提供安全优越的适老化的出行服务，也将会引导旅行社对标提升服务水平，进一步的打造品牌，提高市场竞争力。
6: 针对99元、199元的低价赶路团，标准提出行程适老化、行程节奏舒缓、合理安排途中休息、符合老年人身心

0: 特点的饮食及住宿。购物方面设置红线，未经老人书面申请，不能临时增设购物点。安全方面，出行前登记慢性病紧急联系人和常用药，提醒投保老年意外险，突发疾病有人管。维权方面，畅通投诉渠道，解决维权渠道不通畅的问题。
1: 对于子女家属来说，专业安全员、急救预案、完整保险，形成安全闭环，子女不用时刻悬着心，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6: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7: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5: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

0: 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0: 整点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早安滁州。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关注的是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一起关注一组法治新闻。
1: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0: 在线聊法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据北京日报7月29号，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对北京市养犬管理条例进行审议。那草案围绕强化养犬人的法律责任、调整管理区划设以及完善电子标识管理、细化公共场所携犬规范等作出修改，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养犬规范行为的处罚标准。养犬人要为自己的犬只负责，这是此次修法传递的明确导向。草案新增规定，养犬人虐待弃养犬只，或者是养犬多次扰民且经劝阻制止拒不改正的，5年内不得饲养犬只。虐待犬只导致导致死，或者是造成恶劣影响犬只伤人，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是影响恶劣的，终生不得饲养犬只。近日在湖北仙桃，一女子提着垃圾准备乘电梯下楼，到30层时，一小男孩用身体卡住电梯门等候母亲，持续了约20秒。女子出言催促，表达不满。那母子登梯之后，双方发生争执，在电梯内扭打在一起。母亲让男孩动手帮自己打人，小男孩也加入混战。目前警方已经介入，相关事件正在进一步处理当中。近日江苏一派出所接到指令，辖区市民朱女士可能正遭遇到了电信网络诈骗，民警立即找到朱女士。起初朱女士十分抵触，拒不承认。那民警讲解了虚拟货币诈骗案件，当提及比特币时，朱女士神色闪躲，道出实情。原来朱女士在网上结识网友，对方谎称掌握比特币内部投资渠道，稳赚不赔，引导他下载虚假投资理财 APP。 看着后台伪造的上涨收益，朱女士取出了15万元现金，准备交给前来取钱的嫌疑人。民警决定将计就计布控，那顺利抓获前来收取赃款的嫌疑人马某。警方提醒，虚拟货币并非法定货币，相关交易呢是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切勿轻信虚拟货币投资报复谎言。湖北孝感的全职宝妈陈女士看到免费开店轻松盈利的弹窗广告后动了心，下载虚假购物平台 APP， 第一天就赚了10多元钱。可平台推送的订单量持续激增，她

0: 被迫不断充值，五万积蓄加上借的十万元全部投进去了，却始终无法提现，这才发现自己被骗。近日，一位母亲带着十岁女儿来到天长千秋派出所报警，女孩刷到帖子称可以免费领取游戏皮肤，操作失败之后被对方诱入群聊，对方要求孩子瞒着家长拿手机操作，遭到拒绝之后，骗子冒用警察警服照片进行恐吓，谎称会划走3万元让孩子父母坐牢，诱导孩子提供银行卡信息，女孩被吓哭，母亲察觉异常当即带其报警，民警安抚孩子情绪开展反诈宣传。再来关注，近日湖南省临湘市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危险驾驶案。2026年2月，周某醉酒之后启动车辆，开启智能驾驶系统并设置导航，随后在车内播放音乐倒头熟睡，车辆行驶途中与一辆无牌三轮摩托车相撞，造成两人受伤，两车受损，碰撞之后车辆继续向前行驶，后被民警拦停，经过鉴定，周某血液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240.99毫克，交警认定其负事故的主要责任。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涉案车辆搭载的仅为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并非全自动驾驶系统，驾驶人仍需全程值守，随时接管车辆。周某醉酒之后开启辅助驾驶并熟睡，放弃对车辆的管控，可构成危险驾驶罪。量刑时，法院综合考虑周某坦白认罪认罚，赔偿被害人损失并取得谅解，以及醉酒驾驶造成的交通事故且事故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等情节，判处周某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6000元。该判决已经生效。再来关注，假金官诱骗虚拟投资，德州警方完损100万，冒充军官诱导虚拟平台投资，有5%的收益率。近日，山东德州下金，唐先生被一假军官诱骗至虚拟投资平台，损失100万元。那下金县公安局反诈预警后迅速出击，锁定嫌疑人彭某，并于7月9号在外省将其抓获，成功为受害人完损100万元。警方在这里提醒，凡是军官代理投资赚钱的都是诈骗。2023年7月26号，在北京市朝阳区某小区车棚，被告侯某的电动自行车自燃了，将原告电动自行车烧毁。侯某的电动自行车无牌照，那车与电池不匹配，所用电池为网购所得。消防部门出具报告，认定事故系被告的电动自行车电池热失控，致使车辆自燃，将旁边原告的电动自行车烧毁。原告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赔偿损失。据此，法院综合考虑车辆使用时折旧程度、实际损毁情况等因素，酌情判令被告判决于7日内赔偿原告车款损失2500元。该判决已经生效。
1: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0: 在线聊法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通过一些情景模拟短剧或者是一些小短片的形式来和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的法律知识。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近日湖南衡山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用 AI 软件伪造榴莲、车厘子等高价水果腐烂图片，利用平台仅退款原则敲诈商家货物的案件。警方在这里也介绍，当时呢，整个衡山买不到榴莲、车厘子，电商平台把衡山列为了异常订单的高风险地区，看到收货地址是衡山就不发货。经过排查，警方将男子谭某某抓获，在其住所查获75部用于作案的手机，完整提取了 AI 造假以及资金流转记录等证据。一起了解一下。
2: 今年1月，某电商平台来到湖南衡山县公安局报案， 称，衡山县一名男子频繁在该平台下单购买。

0: 海榴莲、车厘子等高价水果，然后通过 AI 修图软件伪造水果变质发霉的虚假图片，谎称收到的商品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申请仅退款不退货，导致多家电商遭受损失。平台认为该男子涉嫌恶意索赔。警方介绍，由于该男子的行为，当时多个电商平台将横山县列为高风险地区。
1: 当时整个横山的这个榴莲、车厘子是买不到的，电商平台已经把横山列为了这个异常订单的高风险地区，辖区居民在这个电商平台购买榴莲、车厘子，看到这个收货地址是横山，就不发货。
0: 接到报案后，横山县公安局网安大队依托电子数据勘验、IP 轨迹追踪、数据交叉比对等手段排查，精准锁定嫌疑人为当地居民谭某某，并将其抓获。现场查获部分涉案榴莲、车厘子，在其住所查获75部用于作案的手机，完整提取 AI 造假、资金流转记录等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经审讯，谭某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2: 当时我一是买那个的，我没问从四号取那个西瓜，就是买榴莲回来了。
3: 同样的图片，我看你也用了嘞。
2: 对，就是这个意思。
1: 这个水果我不用退啊，被相当于免费赚一个榴莲或者是一箱车厘子，然后他把这个赚取的这个食物、水果、榴莲、车厘子，我再通过闲鱼或者是朋友圈或者是线下的好友把它卖出去，低价卖出去，我就可以把这个钱赚到手里面来了。以这种方式，我就可以空手套白狼。
0: 谭某某的行为因涉嫌诈骗罪被当地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4: 利用 AI 技术伪造水果腐烂照片，骗取商家退款，再将水果出售，无本牟利。嫌疑人谭某某自以为聪明，但其实已经违法。那谭某某最终因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0: 法院经审理查明，谭某某在短短4个月内累计下单100余笔，非法获取60个单果9到10斤重的金枕榴莲和5箱5斤重的超大果车厘子，经横山县价格认证中心鉴定，涉案总价值16000多元。法官介绍，法院判决前，谭某某已经把犯罪所得全部退赃，单就本案情节，量刑区间应该在6个月至9个月，也可适用缓刑。但谭某某2024年曾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此次犯罪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最终以诈骗罪判处谭某某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5: 累犯的话是一般不适用缓刑，考虑到他这个潜罪才犯这么久，都是诈骗罪，说明他自己这个反思不够啊，再犯罪的风险还是很大，所以就是对他量这个实行从重处罚。网络平台不是法外之地，你虚构事实然后骗取财物，隐瞒真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话，达到了一定数额的标准是要追究这个刑事责任的，即使没有达到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也是要承担这个民事赔偿责任。
4: 电商平台设立仅退款机制的初衷呢，是为了简化消费者的维权流程，但是并不意味着消费者就可以零成本薅商家的羊毛。那相应的，如果有人恶意利用仅退款机制对商家实施诈骗，给商家造成损失，那商家也有权进行索赔。
0: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法官宋健介绍，民事赔偿主要是赔偿商户的实际损失，但如果货款不足以弥补商户的损失，比如因为行为人的恶意退款导致商户经营受限、商品下架，甚至商誉遭到损失，商户对这些损失是可以依法提起损害赔偿主张的。
6: 只要商户能够举证证明这些损失是由行为人恶意以退款所引发的，那这些损失都可能得到法院的支持。
0: 法官建议，针对个别不法人员恶意利用仅退款机制骗取商家商品的行为，平台应加强规则治理和技术防控，完善异常订单预警、虚假图片识别、人工复核及申诉纠错机制。商家在日常经营中应注重留存发货、验货及沟通凭证，对可疑的售后索赔坚决核验实物，必要时可借助第三方 AI 鉴真工具或专业机构进行鉴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6: 对于高风险订单，平台要及时启动人工审核，不能简单的都交给算法来决定，也不能把经营风险都转嫁给商户。平台既要保障消费者依法维权，也要给商户

0: 不提供举证和申辩的渠道。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是在福州平潭跨境电商物流园仓库出口检查检验室，平潭海关官员在对一批跨境电商直购出口包裹进行检查时，发现一票清单包裹存在着异常。该清单包裹申报为空罐子，经过鉴定，该批食物包含着青晚期青花瓷花卉盘纹，那青花瓷白描龙纹杯等一般文物16件。那具体的，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当前随着跨境电商稳步增长，进出境包裹也成了某些不法分子利用的渠道。近日呢，福州海关就从一个包裹中成功截获了一批文物。
3: 在福州平潭跨境电商物流园仓库出口查验室，平潭海关官员在对一批跨境电商直购出口包裹进行查验时，发现一票清单包裹存在异常。
4: 该清单包裹申报为空罐子，在现场巡查时，官员发现该包裹重量明显过重，经 X 光机检查，机检图像显示包裹内装有盘、瓶、壶等器物，与申报品名明显不符。
3: 在追加布控指令后，现场官员开箱检查，内装食物多为呈现青花纹式的盘、杯、瓶、壶、罐等物及残片，物品口径、底径等尺寸各不相同，部分食物带有土沁和污渍，部分纹盘呈现局部缩釉、刻字、底部沾沙的情况。后经鉴定，该批食物包含青晚期青花花卉纹盘、青青花白描龙纹杯等一般文物16件，宋青白釉残片、宋白釉刻画莲瓣纹残片等文物标本7件。本次查获的4件民国文物属于国家限制出境的文物，其余19件文物及文物标本属于国家禁止出境的文物。目前海关已依法截留该批物品，并将进一步移交缉私部门处理。
4: 在此提醒跨境电商广大经营者和消费者，文物属于国家禁止限制出境物品，无论完整器物还是古瓷残片，均受法律严格保护。各类古代陶瓷遗存承载珍贵历史文化价值，未经文物主管部门许可，严禁擅自通过跨境电商渠道申报出口。
3: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文物出境应当经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指定的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审核，经审核允许出境的文物由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发给文物出境许可证，从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指定的口岸出境。走私文物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构成走私行为尚不构成犯罪的，由海关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给予处罚。
1: 好，关注到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你的收听与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记牢哦。不仅

石、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7: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8: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9: 幸福感越来越好。
10: 文明城市，
11: 文明城市，
12: 文明城市，
13: 文明城市，我的家。
14: 文明城市伴我

0: 北京时间星期一上午的9:32，此时此刻问候大家，欢迎各位继续在此刻关注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各位好，我是小然。
1: 大家好，我是夏天。
0: 是的，从今儿开始，从八月今儿几号来着？
1: 3号。三号吧。
0: 对，一直到未来的多少号？
1: 1月份。
0: 慢慢的长月当中，
1: 就明年的1月份左右。
0: 是，我将会和新的搭档夏天一起共同在9:30到11:00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伴随大家。很多老朋友应该知道因为什么发生了这种调整，
1: 因为
0: 有一位同事
1: 他要回去对一段时间。
0: 他要回去休整一下，迎接新生命的到来。
1: 对对对，这个杨雪嘛也是休了一个产假。
0: 我现在好庆幸一件事情。
1: 为什么呢？
0: 我在8月份没有到来之前，我那一天下了节目之后，我忽然之间灵光一闪
1: 啊，
0: 我说杨雪，拍照拍照拍照，
1: 纪念一下啊，
0: 纪念一下。当时下一档节目的主持人小凡还说：“我的妈，天天见面有什么好拍照？”我说：“不一样。”
1: 杨雪要回去休息一段时间了，
0: 一个是卸货前，一个是卸货后，到时候会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1: 是吗？
0: 对吧？然后我就捧着她的肚子
1: 啊，
0: 拍了好几张照片。现在看来，幸亏就是有那样的一个安排，
1: 其实是很有纪念意义的。
0: 对，而且我们讲寓意嘛，她是孕肚孕妈嘛，
1: 对对对对，
0: 就是好运常在。沾沾喜气，
1: 没错没错，你看这个女生就有这个产假哦，就还蛮羡慕的。
0: 那男生不应该也得整点
1: 陪产假？但是这时间比较短了。
0: 但我想男生们可能有的时候不太愿意吧，他们宁愿上班。不可以这样啊，不能偷懒啊，该担起的责任也要共同的承担。
1: 是是，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暑假期间啊，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哎呀，放暑假了，小朋友在家里边，可能事情就变得多了一点。
0: 那是必须的啊，
1: 很正常。
0: 为人父母，该烦的时候烦，该闹的时候闹，该快活的时候快活啊。
1: 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呢，我这也是会陪伴大家一段时间啊，可能是小半年的时间，
0: 也有可能回来之后杨雪找不到她的位置了，
1: 也有可能
0: 夏天做得太好了。
1: 不会，
0: 我跟你说，我们是友情常在的，不会因为说谁做得好了，我们就把另外一个做得好的怎么地。
1: 所以说，等到杨雪回来，大概1月份左右的时候，有可能会变成我跟杨雪搭档。
0: 我直接提前退居二线了，是吗？
1: 哎呀，开玩笑，开玩笑，
0: 就不做节目了，是吗？
1: 开玩笑。
0: 我天哪，没想到结局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好，希望大家一切都好，在这样一个三伏天当中，气温非常的高，各位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哈。
1: 是，一定要记得防暑防晒喽。
0: 好，稍作休息，下个时段资讯多看点，我们待会儿再会。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3: 关注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到一组国内方面。今年七月开始，我国将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为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犯罪团伙等。群众可通过12337系统、线上统一举报平台等途径进行举报。
4: 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日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明确要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

0: 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1: 8月1号，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下半年工作会议，明确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继续做好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等。
0: 证监会近日对多家券商职业及内控问题进行问责，广发证券、红塔证券、世纪证券被出具警示函，永兴证券、国荣证券、国元证券被采取责令改正措施。
1: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2号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2日，正在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海军83舰编队抵达印度尼西亚泗水丹戎佩拉港，开启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
1: 2号，河南省通报，2026年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舆情核查结果，发现有非法参与考试作弊行为，已对河南省人事考试中心的负责人停职调查。
0: 中国国家博物馆发布严正声明，国博从未授权任何机构、个人在馆外公共场所开展扫码入群、信息采集等活动，上述行为严重侵犯了国博的合法权益，将依法保留追究相关组织及个人法律责任的权利。
1: 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2号，春秋航空发布关于摆渡车空调突发故障导致旅客不适的致歉公告，称2号凌晨浦东机坪摆渡车02521突发空调故障，导致有旅客在等候下客期间经历闷热不适。经过对车辆检修发现，系车辆的空调系统突发故障导致。浦东机坪车队已经立即对所有车辆空调系统全面复查。
0: 中央气象台2日18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2日20时至3日20时，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东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有局地特大暴雨。
1: 生态环境部消息，从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全国完成2.4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到55%。
0: 中俄首条跨境索道项目黑河到布拉格维申斯克跨黑龙江跨境的客运索道项目主体工程已经完工，整体工程项目预计今年内可以全部完工。
1: 全国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号20时到3号20时，内蒙古东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和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0: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国庆假期列车开启预约，3日可预约10月1日的车票。
1: 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正式上线震感上报能力，用户收到了地震预警并确认自身安全之后，可以上报位置并反馈震感情况，信息经过处理后会形成震感分布图。
0: 我国特有的极危物种川东灯台报春近日在重庆鹰条岭迁地保护成功。
1: 原来计划于7月31号结束的购在海南欢乐节消费券的发放活动延长到8月18号，消费券覆盖餐饮、百货、超市、加油4大场景，市民和游客皆可领取。
0: 广州近日位于广州花都的最大摩天轮花好月圆摩天轮正式对外开放。
1: 近日媒体曝光了河南商水县某团伙以救助小动物的名义，2年骗取1500多名爱心人士250余万元。人民锐评发文，消费善意，更深远的危害在于信任透支，必须靠制度把作恶的成本抬高，把行善的风险降低，让爱心人士下一次还愿意相信，从而确保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被看见、被支持。
0: 8月1日，新疆乌鲁木齐多位网友发布视频，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乘坐祥鹏航空的飞机出现飞机延误数小时，乘客在等待中疑似给旅客发布过期的方便面。 祥鹏航空工作人员回应称，航班因天气原因延误了，公司通过机场的地面代理人提供餐食，过程中发现少量不符合标准的餐食，现场识别到了立即回收，并无旅客食用，也未造成后果，给旅客每人补偿了200元现金，后续航空公司会加强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们继续来关注到财经方面，国际能源署近日发布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今年二季度日本平均批发电力现货价格达到每一千千瓦时90美元，约比去年同期上涨30%。
1: 央行近日明确下半年工作重点，包括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稳妥化了解重点领域风险等方面。
0: 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的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的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的还贷，取消原行的政策审批要求。
1: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
0: 继续来关注，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的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
1: 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
0: 我们来关注到文体方面，资深电影人施南生追思会二日在香港举行，前夫兼搭档徐克一早来到会场打点。另外，蔡康永、冯小刚、曾志伟、桂纶镁、李冰冰和妹妹李雪、张静初等也现身追思会，送别施南生最后一场。
1: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止到2号0时，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超过71亿元，年度票房已超22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0: 我们来关注到健康生活方面，慢性肾病属于隐匿性的沉默疾病，我国超8200万成年人患病，绝大多数人患病不自知。高血压、糖尿病、不健康生活习惯、年纪偏大是主要致病的诱因。尿泡沫、久不散、晨起水肿、浑身乏力均是肾脏发出的预警。想要守护肾脏健康，日常需要严控盐糖的摄入，作息规律，三高、肥胖、老年等高危人群要定期做血尿筛查，早检查早干预，可有效延缓肾脏的损伤，避免发展至肾衰竭需要透析的地步。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资讯多看点，欢迎继续关注。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到安徽本省方面。8月2号，李公麟杯安徽省中国画作品展在安庆市美术馆开展，展览自8月2号起在安庆市美术馆第1、第2展厅展出，持续到8月16号。本次展览共收到投稿作品722件，经过初评复评，130件作品入选。
2: 8月1日，在铜陵市纵阳县由中交二航局等单位承建的滁州长江公铁大桥1-13到1-14阶段钢行梁完成吊装，大桥北主塔与北桥引桥顺利。

0: 贯通标志着池州长江公铁大桥北岸完成边跨合龙，为大桥全部合龙奠定基础。
1: 7月30号，以“墨韵江南，时代新章”为主题的第四届长三角书画作品邀请展开幕式在宣城宁国举行。上海普陀、江苏南通、浙江嘉兴、安徽宣城四地文联、美协、书协负责人、书画名家、文艺爱好者齐聚一堂，以笔墨为桥，共叙江南文脉，共画长三角文艺协同发展新篇章。
0: 日前，安徽农业大学田胜妮团队在巢湖一处湿地公园开展调查时，于大片水塘中发现成片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龙舌草。经现场统计，该种群分布面积约12000平方米，数量约150000株，为目前安徽省发现的面积最大、数量最多的野生龙舌草种族群之一。
1: 近日，合肥地铁站厅，小男孩在等候家人期间，趴在冰凉的地上写作业，辅警刘杰暖心搬来了板凳，搭起临时学习角。小男孩临走之前主动归还板凳。
0: 8月1日，庐江县万山镇岳庙村引江济淮工程土地复耕区高标准农田里，成群白鹭翩翩起舞，构成一幅生机盎然的田园生态美景。
1: 来安徽好好玩，这个夏天在中国安徽九华山花台赴一场23摄氏度的山野之约，把盛夏的燥热都换成了花台温柔的清风和诗意，让身心回归于平静。
0: 近日，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广电总局办公厅联合公布第二批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全国共45个，安徽2个入选，分别是欢乐芜湖周末剧场打造文化惠民新生态，黄山市村落徽州文化特派员制度实践，把优秀文化直接种到基层去。
2: 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5: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资讯多看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到长三角方面，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决赛1号在上海开赛，来自全国的850余名选手从4.6万名参赛者当中脱颖而出，在上海进行最终角逐。
0: 8月1日，苏超盐城对南京，中场哨声响起，盐城队0-2南京队。解说员洪超说，两支球队把对家乡的情谊踢进了绿茵场，我们深爱家乡热土，也深爱每一个全力以赴的自己和并肩同行的彼此。
1: 应对高温天气，苏超各赛区采取多样硬核举措来改善观赛体感，比如说泡雾车降温增湿、医用冰袋、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包、数十吨冰块等等齐上阵，帮助缓解观赛的闷热感。球迷也有各自的花式降温法。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入伏以来，杭州持续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社交平台上与高温相关的热怒症啊冲上热搜。近日，40岁的张伟化名前来浙大二院就诊。他说，我一直在出汗，人又烦躁，晚上睡不好。医生发现张伟近期工作和生活都很正常，认为大概率是气温惹的祸。今天上午来这做治疗的大概有100多人，浙大二院精神科的心理治疗师韩宇航告诉记者，天气热的时候，大脑需要调动大量的

0: 精力去调节身体的体温，控制情绪资源就会降低，人会对周围环境事情更加敏感。我们要停下来慢半拍，不着急去做一些很重大的决定，说话做事都可以慢一些。
1: 世界杯落幕了，但是一股中国风还在持续出圈。来自浙江理工大学凌平校区的七名学生拿下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大中华区官方正版 IP 分授权，把世界杯揉进了七种非遗手艺里。黄杨木雕、错金银、竹编、苏绣、大漆罗甸、五谷花灯、欧塑，让东方美学在绿茵场外是狠狠刷了一波存在感。非遗手艺、世界杯 IP、 零零后脑洞，这三样撞在一起，炸出了一条文化出海的新路子。以上是今天资讯多看点的全部内容，下期再会。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性成为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市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0: 现在是上午10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2: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3: 幸福感越来越好。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2: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6: 文明城市伴我行，这个整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啦。
7: 是的啊，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950官方账号啊，我们有新媒体平台，你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上去搜索亭城950就可以找到我们啊。
6: 对，
7: 大家可以对我们的作品点一点赞啊，或者加一加关注啊。
6: 关注肯定要点啊。
7: 是的啊，
6: 三连啊。
7: 我特别喜欢和习惯于去给别人点赞，我是属于那种点赞收藏派，您属于哪个门派的？
6: 我是属于看完之后要评论一下派。
7: 你是评论派啊？
6: 评论派。
7: 哇，
6: 但是我不会经常选择去首选点赞，因为点赞之后它要会存在那边。
7: 是。
6: 我一般我想看的东西，比如说我看到一个剧，他在解说这个剧，我想，哎，我这次没时间看完啊，然后下次有时间我要慢慢给他看掉，我先给他点赞。然后放在那块，等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或者有时间的时候，然后我再慢慢去看。我的点赞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收藏。哎，那我收藏怎么办？哎，好像是。
7: 我跟你有一点点的异曲同工之妙的地方，就在于我的点赞也为了方便我下次再回看，或者说我想再重温。然后我有一点分别，就是点赞是因为我喜欢，我觉得你这个作品我喜欢，哪怕我没有看完，然后我就给别人一份鼓励，因为我自己做新媒体，我希望有这样的一个反馈。
6: 是。
7: 然后我会点赞跟收藏同步并行的话，就是这个东西我下次会再来看。
6: 哦。
7: 虽然90%的可能性不会再看。
6: 嗯。
7: 但是我就把等于把它存在我的库里面。
6: 也是你的点赞就有两种效果，就是一是真正的点赞，
7: 就是喜欢你的作品，给你点赞。
6: 二是我把它留起来，
7: 我想要再重复利用的一个资源。然后我不喜欢评论
6: 啊。你不评论啊？
7: 我不评论，不评论的原因不是我冷血，是我觉得怎么评好难评，
6: 就该怎么讲呢？
7: 就是不好讲，但是我喜欢看评论。我就喜欢像你们这样的人，
6: 啊，
7: 在那个评论区留的言，往往就是这条视频啊，它不一定有评论区精彩。
6: 是的，
7: 对吧？
6: 没有评论区点赞更高一些。
7: 你看你们的这究竟是哪个门派呢？你看啊，现在很多东西就是雁过留声，人过留痕，痕很重要。你像现在通过我们留下的这些点点足迹，滁州上半年消费的大数据图览来了，这其中也许有你的一份贡献啊。
6: 这个增速第一，夜经济领跑，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
7: 你知道他们是怎么样去把这个蓝图给画出来的吗？汇总出来的吗？它是通过支付宝监测数据的平台显示的。
6: 没错，2026上半年啊，滁州市消费市场亮点纷呈，势头强劲，呈现出增速领跑、份额稳固、夜间活跃、载体聚集的鲜明发展态势，这肯定有我的一份。
7: 那必须也有我的一份呢。
6: 我跟你讲，就是自从我听讲我们要大力发展夜市经济的时候
7: 啊，
6: 我就要开始吃宵夜了。
7: 你是因为要想给 GDP 做贡献，
6: 对，
7: 然后特意去做的这个规划。
6: 我不是为了吃啊，我跟你讲，我真的是不容易。我基本上我可以这么说，
7: 就吃成了一个瘦子了。我发现
6: 吃瘦了呢，
7: 怎搞的还？
6: 为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
7: 太神奇了。
6: 就是滁州所有的这个夜市，我基本上全都尝过。

0: 真的吗？我待会儿我想要探一探，
1: 毫无例外，
0: 探一探这个夏天的家底子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报告显示说，2026年上半年，滁州市是以14.1%的增速，位居全省支付宝平台城市消费金额的增速首位，
1: 厉害了，
0: 增速的首位啊，就是它的增长的速度是最快的。然后消费份额呢，稳居全省第三，这第三这把座椅我们是坐得稳稳的啊，
1: 太稳了。
0: 你不要觉得说，哎呀，我们什么时候能升到第二、第一啊？
1: 慢慢来，
0: 梦想可以有，
1: 对，
0: 但是咱毕竟是
1: 脚踏实地啊。
0: 上面对还有一个我们的省会合肥，
1: 没错，
0: 龙这手把龙头交椅，这个东西你必须，
1: 对对对对，
0: 你必须要稳稳的供给老大，
1: 没错没错，
0: 这个东西你就不要有什么想法了，
1: 是的，是的，是的。从消费者这个消费金额来看啊，我们的占比是7.6%，仅次于合肥和芜湖，与阜阳、安庆等形成一个一和多级的消费空间格局。
0: 然后在这个消费的比例当中呢，夜间的消费又是占比全省最高，
1: 就是吃宵夜吃的最多的呗，是这个意思。
0: 别讲，我们滁州现在的夜宵经济真的火得一塌糊涂，
1: 厉害了，我跟你讲，
0: 晚上将近10点钟，我从我们家窗户看狼牙山东门夜市的那个闪光，那个闪的呀
1: 啊，就是最近要比较火的哈，
0: 特别火，
1: 是
0: 整个覆盖了整个这个暑假，这只是我们冰山一角，它还只是冰山一角，
1: 那边是现在是最热闹的。
0: 你看啊，2026年上半年晚上的18点到次日早晨的6点，这个期间夜间支付宝消费金额占全天比重较高的省内城市当中，滁州市是39%，位居全省第一。用滁州话讲，我的一个嗨嘞，你就讲你个做贡献的，
1: 我绝对做贡献的。我跟你讲，
0: 你刚刚说你刚刚把滁州整个夜市吃透了，我怎么觉得有点浮夸呢？
1: 差不多，差不多。夜市啊，里面就是最重要的一个东西，肯定是烤串。
0: 夜市最重要的是烤串吗？
1: 烤串肯定是最重要的，
0: 不是地摊火锅吗？
1: 那烤串就是第二重要的。突然想起来了，
0: 原来你是墙头草啊。
1: 不是，好像地摊火锅更火一点，就是这两年哈，地摊火锅好像是更火一点，
0: 是吧？
1: 对，
0: 不过也就是这两年，你能说出滁州有多少个夜市的，就是夜市？
1: 夜市那太多了，比如说那个红羊，
0: 我就让你说10个，好吧？
1: 10个啊？
0: 10个
1: 有点太多了。
0: 那你说、
1: 哎、
0: 说五个、
1: 就是，
0: 在你心目中排名前五的榜单？
1: 对对对，我说一个，说几个比较不错的啊。
0: 好，
1: 我认为还蛮不错的。
0: 可以，个人观点。
1: 红羊夜市蛮大的
0: 啊，我太熟悉了。
1: 对对对，红羊夜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0: 我的天哪，
1: 紫金夜市。
0: 紫金夜市我也知道，那还蛮大的，但是它有时间限制，它不会6点7点
1: 出摊，9点钟开才开始。
0: 是的，它是滁州唯一一个就是正儿八经靠近夜市的这个夜字的，
1: 这是真夜市，
0: 它是真的夜市，9点之后才开摊。
1: 希望这个紫金夜市啊可以早一点开，因为那个点又确实有点小吃。你看，我们是从18点开始算的，你不就能你不得从18点开始开吗？你看，
0: 他想打
1: 我们这个表是从18点开始算的，对吧？
0: 少赚了好多钱，
1: 少赚了几个小时，
0: 就是的，
1: 何必呢？
0: 给你提点意见个似的，
1: 快点就从18点开始。
0: 但是人家有人家的这个消费人群，
1: 对对对，还有一个啊，我要讲的是思亚夜市。
0: 思亚还有夜市？
1: 思亚有夜市
0: 哦，这是我的盲区。
1: 哎，然后还有一个
0: 思亚夜市在哪里啊？
1: 在思亚夜市。
0: 我知道思亚酒店就是在现在京东电器那一排，但是它的夜市具体的位置在哪一个区域？
1: 思亚夜市应该就是导航一下嘞。
0: 夏天，
1: 然后
0: 夏天悄悄过去，
1: 游侠小秘密。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就是那个港汇对面，不知道你还去过的
0: 港汇
1: 那个小区对面。
0: 港汇，你先跟我说港汇在哪儿，我突然城南这边吧，
1: 导航一下嘞。
0: 完了，哎呀，也从前我跟杨雪两个有些位置搞不清楚，我们俩都惭愧的不行，但是有些区域我们还是比较熟悉的。但是你还好，你刚刚说到的夜市有几个是我不知道的
1: 啊，不知道的对吧？啊，港汇这个是你一定要去。
0: 港汇是在喜来登那边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港汇夜市就在港汇那个小区的对面，它之前是个二手车市场
0: 啊，
1: 然后现在晚上的时候它会有很多的一个摊子。之前的时候是因为有一个也是地摊火锅把它带火了，叫泥炉。这个讲出来是不是不太好啊？人家以为我给钱了嘞。
0: 我不知道你讲，没事儿，你说我们不带有商业的。
1: 这个火锅叫泥炉， 然后呢，它真的非常火。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发现我打那个小料都要排队。
0: 泥炉？
1: 哎，对对对，
0: 什么泥？
1: 就是泥巴的泥，炉子的炉。
0: 啊，泥炉好像听过。
1: 对，蛮火的。然后确实味道还不错。
0: 每个夜市一定有一个重磅的，就是比较网红的，
1: 对啊，
0: 大家会排队的，
1: 对啊，
0: 那种店，对吧？
1: 对啊。然后还有之前你给我推荐了一个那个烤肉嘛。
0: 右安夜市啊，
1: 嗯，对，
0: 右安夜市的烤肉，
1: 对，
0: 贵州
1: 夜市，可能现在最近不太那么热吧，
0: 它就一段一段时间的，
1: 是，
0: 他们右安夜市的热最近被蓝山东门的夜市给抢去了风头。
1: 哎，你可以这么讲，就右安夜市现在搬到蓝山上面去了。
0: 那不是没搬没搬啊，大家还可以往右安跑，右安有右安的美，
1: 是是是是，对对对，
0: 然后蓝山有蓝山的热闹，
1: 是是
0: 是吧，精彩。
1: 除了这些个夜市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区域，
0: 嗯，
1: 你比如说像那个像那个就是每个小区，某一些小区有一些那个门店比较火的，串店啊，
0: 嗯，哦，那可就太多了，
1: 对吧？
0: 那可就太多了，
1: 这些就另当别论了。
0: 你看夏天呢，刚刚信誓旦旦的给我们说他无所不知对滁州的夜市，
1: 突然之间想不起来了哦。
0: 对，突然之间他列举了三个，让我觉得有一点钦佩的是两个我不知道，那说明他覆盖群确实蛮多的。我再说一些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
1: 有可能你讲的我不知道，哎，
0: 你肯定知道，像你这种啊，吃遍天下无敌什么的。你像市中心的话啊，靠近南湖北湖那边的，你刚刚说了洪阳还有二坊机那边，一条街小谢呀，莲姐呀，
1: 对对对对，
0: 那个叫老二坊机，
1: 对对对，
0: 然后靠近市中心天长路这边四合路夜市，也是大家必冲的。
1: 哇，四合路太火了，
0: 太火了！因为外地来的朋友，他们首先查阅攻略的话，可能首推给大家推荐这些地方。
1: 对，
0: 所以这些地方对滁州的朋友来说太熟悉无比了。
1: 是的，
0: 可是我们滁州人。当然不能满足于此，我们一定要探索新的路，这个途径，是不是？
1: 本地人常去的都是哪些店呢？
0: 是的，然后我就推荐这三个吧。那城南这边我太熟悉了，
1: 大家
0: 应对右安夜市啊，你们应该也很了解了。
1: 是是是，
0: 还有蓝山暑期的这个，它是限时版的啊，两个月过后就消失了，明年再来了。
1: 然后我觉得最近的话，大家就是蓝山其实是可以玩一下的。就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因为毕竟它是限时的嘛。
0: 我觉得啊，就是夜市有一个槽点，
1: 比如说
0: 它不像室内，它不像这个，
1: 没那么凉快，
0: 对，没那么凉快，所以就适合那种撸着，就是光着膀子撸串喝啤酒那种感觉，可能只有在夜市才能够体会到。
1: 晚上其实还是比较
0: 稍微
1: 凉
0: 快一点，
1: 哎，
0: 你别说啊，最近虽然是三伏天，白天比较热，但是傍晚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就风吹的身上还觉得稍微有一点点的舒服啊，
1: 不
0: 那么燥热了。
1: 其实，在外面的话，你外面就晚上在小区里面坐一坐，其实还好，哎，不会。
0: 沈在九月一号到来之前，我们的滁州夜经济啊，继续冲冲冲，保持全省第一的这把龙椅的啊这个位次高度，
1: 继续加油呗，
0: 继续加油，
1: 大家加油喽。

0: 广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2: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生机。

0: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2: 社区活动丰富。

0: 接地气，
1: 幸福感越来越好，
2: 文明城市，
1: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5: 刚刚被夏天手机相册里的画面给惊艳到了。
6: 是的，我觉得在这个季节就是避不开的吧。
5: 不一定好的风景就在远方，它可以就在离你家开个车一个多小时两个多小时的地方。
6: 我的天，我尿我根本就不用开车，我都打开窗我看到狼牙山我就觉得心旷神怡。
5: 哎，这有讲多了有点假嘞，
6: 稍微有点假
5: 天天看也不想看腻，就是也想换一换口味嘛。
6: 确实是有一点点，
5: 对吧？然后夏天刚跟我分享的是他在池州那边，其实你们的目的地是古牛酱，
6: 是的，
5: 但是你们住的地方离古牛酱大概驱车十几分钟的地方，
6: 是有十几分钟，十八分钟的样子，
5: 推开窗即是景。
6: 对啊，
5: 而且那种景就是绿树环绕，绿荫覆盖，还有就是门前就是那种溯溪，
6: 是
5: 就像我们狼牙山里边进去之后临溪的那条溪河。
6: 狼牙山的那个正门进去之后，然后往左边走一个小路，小路进去之后下面之后就可以溯溪，
5: 是吧？
6: 哎，非常非常漂亮。
5: 你看最近就很多很多人都在分享到朋友圈，滁州这里好多人，绝对是避暑的一个圣地，就是我们狼牙山刚刚夏天说的，进去了之后有一条非常非常火的溪水区。
6: 哎，还有很多人哦，就是拿着灯子，你看到没有？他坐在那个水里面，这是会玩的，
5: 真会玩。
6: 哎，拿着灯子，带着小板凳，带着桌子，在这个水里面一坐，然后小脚踩到这个水里面，
5: 他就整个人在脚泡在水里面，
6: 快活。
5: 而且他那个还是流动的，
6: 是啊，凉快啊，而且干净啊。
5: 大人好会整活儿，他们会在桌上还放一些水果吃食，
6: 还放一副扑克牌。
5: 哎呦，我的小青春，
6: 太开火了吧！
5: 这个暑假过的啊，
6: 对，真的是，这个是确实是，很多人就是知道这个地方，但是也有很多朋友不知道这个地方。
5: 我不允许滁州人不知道。
6: 应该慢慢
5: 不知道的赶紧补一下哈。
6: 而且这个溯溪的，其实这个地方还怪大的。
5: 你看好多就是长枪短炮的那些摄影爱好者，他们真的好会拍。
6: 对，我昨天晚上刷到一个，就在这个有一个溯溪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有一个桥嘛。然后呢他们怎么样在晚上的时候，然后在这个桥那里拿一个非常就是一个摄像机嘛，去拍到了萤火虫，就非常的唯美，
5: 就在这个位置啊。
6: 啊，
5: 对，夏天大家好期待萤火虫。
6: 萤火虫现在是应该是可以看到的吧？我反正
5: 能看到，能看到。
6: 上周的时候我去看到非常非常多，我还拍到了。
5: 我很笃定的有一个地方可以有萤火虫能遇到的，是从狼牙山的小东门。
6: 哦，然后呢，就是直接往上走就能找到
5: 小东门，就是不是有个酒店吗？
6: 对，
5: 就是在那条道一直往上走，往那个九曲桥那边走的时候，反正去年我是遇到的。
6: 那条路是不是有的白天的时候有车会经过那条路？
5: 没有车，
6: 它一直通到那个南天门那里，
5: 就是车已经停在那儿，不允许再往上走了。
6: 哦，
5: 就是那条道，你进到山里面那条道，相对人不是太多，但是它林也比较密。那一块反正去年的时候我在那块有遇到萤火虫，虽然不是那种大片的，但是偶有那么三五只、七八只、十几只，
6: 那也挺多了哈。
5: 就会让城里生活的人觉得忽然之间会惊喜吧。
6: 是是是，有很多朋友可能到现在
5: 很浪漫，
6: 到现在就是基本上没有看到过萤火虫。我觉得
5: 还有狼牙，
6: 有的。
5: 对呀，狼牙山其实有很多新的玩法，不知道大家就有没有去尝试。比如说这个夏天你要玩水的话，狼牙山的森林漂流。
6: 哦，漂流，我的天哪，
5: 夏天你这么喜欢玩，有带娃去过吗？
6: 我还真没去过。
5: 汗颜，我也还没去过我上一周约了一下，说我们要去玩，跟小伙伴一起，但临时因为什么事情，忽然之间就说那我们改期吧。
6: 我听讲就是我们狼牙山这个漂流啊，就是非常的好玩，而且它没有那么的吓人。
5: 你喜欢吓人的还是？
6: 我不喜欢特吓人的
5: 平缓一点的是吧？
6: 对，我觉得稍微的就是你可以有一些稍微有点小吓人的区域，
5: 就
6: 但是你整体是让我觉得舒服的。
5: 就有一些互动的环节可以带来一点小小的刺激感。
6: 对，你
5: 新鲜感，
6: 对对对，得有坡子，要不然的话
5: 太有互动。上一次我朋友还特意做了攻略，我们都准备了，带了水瓢，
6: 哇，
5: 水枪，
6: 装备太齐，
5: 还有那个手套，就是瓦匠泥瓦匠工干的那种，就戴的那种手套，因为说有一个绳子，你要就是顺着那个绳子手握着它，
6: 不能徒手拉是吧？
5: 是是是，然后中间某些个环节会有工作人员。

0: 比如说装扮成熊啊之类的这种动物。
1: 哇塞，
0: 或者说、就是、
1: 这我还真不知道。
0: 对，然后来跟你互动，跟你打水枪、
1: 嗯、
0: 让你觉得有趣味性吗？
1: 哇，这个太好了。
0: 全程最快最快的说是一个半小时。
1: 哇，
0: 你可以慢玩一点的话可能要2个小时。
1: 那也很好玩了我觉得。
0: 你们有去玩过了吗？反正我没有体验，我看别人攻略的。
1: 对对对对对，
0: 觉得说得带孩子去试一试尝一尝。
1: 是是是，我就想知道什么时候可以预约一下。我最近这几天我觉得天气蛮适合的。
0: 在网上买票哈，
1: 网上买票，
0: 网上买票
1: 应该是打电话预约不，还是不要预约不清楚？
0: 不要预约，
1: 朋友们去搜一下
0: 啊、哦、周末可能排队的人会多一点啊。
1: 平时的话应该还
0: 好。平时对，你就到现场去吧。
1: 嗯，
0: 天热呢就是这个，一方面盼望着去凉快一点，但是必然是要受一点太阳的晒。
1: 那是必然的，晒肯定是、嗯、这个在这个季节嘛，稍微晒一晒嘛，
0: 夏天也正常。但是有一种心里的清凉、会让大家觉得倍加的开心哦。
1: 是的，我觉得这个季节其实除了玩水溯溪之外呢，还有一些冰淇淋啊可以吃吃，然后西瓜啊可以吃吃。
0: 对呀、啊，我说的这种心里的清凉就是来自于滁州学院每年必有的一个仪式感，就是给留校的学生发西瓜。
1: 啊，这也太好了吧。
0: 滁州一高校，哎，就滁州学院来啊，采购了60000斤西瓜，免费的发给了2912名留校学生。
1: 太好了，太好了，已经连续5年。
0: 来，来看一下视频哈。
2: 今年是5年采购帮扶村的西瓜，发放给留校的学生。今年呢，共采购60000多斤，发放给2900多名学生。通过消费帮扶，帮助瓜农打开销路，把助学和助农结合在一起。
1: 我想知道，就是同学们的西瓜会不会吃不完之类的，我可以帮忙啊。
0: 怎么的？你觉得他哪儿看起来像吃不完一个西瓜的小弟？
1: 这
0: 是嘴小了还是肚量小了呢？
1: 哎呀，这个季节吃西瓜真的是消暑啊，降温啊。
0: 然后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啊，他说2912名留校学生。
1: 嗯，哇，这么多留校学生。
0: 本来是没有那么多，一到发西瓜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学生变多
1: 了。我们都发完了西瓜再走哎。我们假装留校，发完了西瓜再走。
0: 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就觉得成了别人所羡慕的一个学校。
1: 对，别人的学校。
0: 对对对，而且他是助农跟助学结合在一起，我觉得特别棒、啊、
1: 是是是，就防止有一些那个瓜农他们的西瓜会滞销嘛。
0: 哎，你们最近在滁州买西瓜的话几毛钱一斤？
1: 对啊，我想知道，因为就是好像有那种切过的和没切的，有大的有小的，然后品种也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
0: 基本上两个大区别、一个区别是在水果店卖的、通常都是1.58块朝上跑。
1: 哦，那还怪贵的哦，有点小。
0: 如果说你要是在外面拖垃圾的那种货车上买的，基本上都是1块以下。
1: 差不多。
0: 本地西瓜，和那些品牌的西瓜之间的区别。
1: 但我好像在之前看到过6毛几的，那是看错了还是怎么的？
0: 6毛几正常啊。
1: 对，也有对吧？
0: 有。前两天我在蚌埠那边，他的西瓜已经降低到就是一个西瓜2块钱。
1: 哇，
0: 他怎么着得有得有4-5斤吧？
1: 对，差不多。应该今年活也过来。
0: 滁州这边，咦，累死我也。滁州这边最低的现在好像能卖到7-8毛一斤吧？
1: 差不多，
0: 是吧？
1: 嗯。
0: 大家赶紧吃哦，再不吃马上立秋之后说就吃的少了嘛。
1: 这个季节3伏天这正是应该吃西瓜的好季节哦。
0: 对，清清爽爽的。
1: 是的。
0: 当然除了吃西瓜，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娱乐的方式，比如说你去电影院看电影了吗？
1: 哦，这个季节天那么热，在室内看个电影，哇，好舒服好清凉。
0: 关键最近好几部好的电影上映了。
1: 哦，也是。昨天还在跟朋友讲，就是最近有没有看电影，然后就聊他最近看了什么电影，跟我讲他就是说刚看了什么蜘蛛侠
0: 出来了，
1: 出来了，
0: 我想去看来着。
1: 这个是也是适合带小朋友一起看的。然后之前还有一部比较火，然后大家评论一直都不错的八仙，
0: 高分榜八仙过海。你小时候看过他的剧吗？
1: 我看过，就是应该是看过剧，但是零零散散的看过，
0: 就是记忆不是很全了对吧？
1: 对，
0: 我记得我小时候应该看的是那种连环画，你有印象吗？就是那个画本儿，
1: 那个应该是没看过。
0: 又好像是电视剧，不记得了。但是这个八仙对于80后、90后和现在的小朋友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再次走进影院的机会啊。
1: 是，
0: 反正我已经看过了。小朋友跟我说：“妈妈，我还想二刷。”
1: 真的，我也想二刷，因为我是在点映的时候 超就是在那个它首先发映的时候，大家就是还没有正式去看的时候，我就去看了。我看的时候，当时厂里的人不是特别多。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我觉得，哎呀，这什么啊？这改编的怎么那么现代化？不像是以前八仙该有的那个剧情了。
0: 是
1: 我稍微有一些这个
0: 遗憾是吗？
1: 遗憾。但是我慢慢往里面看进去之后，我发现哦，原来它就是没有往着之前那个八仙的剧情去走。它是另外一个故事，另外一个神话故事。
0: 就是大家这部电影特别适合成年人跟小孩一起看，比方说动画片是小孩子的专利。
1: 是的，
0: 超级无敌好看。我之所以也想跟娃一起去二刷的原因是，你有没有发现当看完一部之后，你看某些人的解析，你发现好多点你漏了。
1: 哦，
0: 比如说这里面
1: 不要剧透了出来咯。
0: 这里面会有，就是有八仙八个不同的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故乡，有当地的方言，这个是我没注意到的。
1: 是的，
0: 这是我没注意到的。对，你们可以，如果说你想一次性把它看透的话，我建议大家去找一下里面的攻略。但是这个可能会缺少一点你第一次看的那种新鲜，
1: 探索
0: 跟奇妙感。
1: 是的，反正这部是我认为啊，就是我个人认为暑期必看的一部电影。目前为止，
0: 而且它的时长很感人，
1: 时长非常长，
0: 2小时11分钟好像是。
1: 啊、我觉得好划来哦，真的是。
0: 是这个票价绝对好划算。我那天看的时候是26还是28？26。
1: 那你买的比我还便宜一点。我买的会稍微贵一些，
0: 而且我告诉大家啊，在滁州有一些影院，它是按座位区域的价格会不等的。
1: 对。
0: 然后我们现在有一点小聪明，我把这个小聪明劲儿跟大家分享一下。
1: 直接买最便宜的。
0: 你直接买最便宜的，然后它的座位一般来说不会满。
1: 是，
0: 然后到时候你就会再往上，比如说你买第一排的，通常前面三四排没有人会买，
1: 没有人会坐
0: 啊。
1: 对，
0: 你就买第一排的价格最便宜，然后到时候你坐第四排，甚至有一些上面不错的位置没有人坐，
1: 或者说那种带按摩的
0: 啊，这个啊，省钱秘籍交给你了啊。
1: 是，
0: 你们自己把握住。
1: 哎，这个真是可以的哈，就是好像我之前有一次是这样做，但是我怕人家赶我走。应该不会好，
0: 就挪个位置呗。
1: 没有人坐，你放的也是放的。
0: 通常放了4-5分钟之后，那个位置没有人来，就没有人来了。
1: 是，
0: 对吧？
1: 看电影，一定要去看电影啊，就去看这个八仙啊。
0: 自己体会吧。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2: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3: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4: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5: 幸福感越来越好。
6: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
8: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9: 好，继续回来啊，跟大家来说一个好消息，这是大乐透，经常买彩票的朋友来关注一下。
10: 是，这也是发算算是算得上是一条通知。
9: 嗯，
10: 今日安徽体彩发布寻人启事，老朋友们，截至2026年7月31日，哦，已经过期了，朋友们。
9: 过期了，但是这个好消息分享一下。
10: 如果说得到这个消息，你看到这个时间，应该是一种遗憾。
9: 没有吧，他应该是有一个领取期，就是你一旦没领的话，他一直等待等待等待，
10: 他是会等待一段，
9: 他会有一个截止时间吧。
10: 对对对，但是他这个可能大家就听听看嘛，啊，听听看嘛。
9: 哦，兑现期限仅剩一个月了啊，
10: 仅剩一个月，就是一直到8月31日，如果说你还没有去领的话，就没有就弃奖了。这是第226037期。

0: 一等奖的中奖者，朋友们，
1: 就
0: 这钱还怪多的不？
1: 多少钱？我的管
0: 八百多，
1: 八百多万，
0: 八百多万。嗯，
1: 你就算交税交一半，
0: 这怎么可能交一半？
1: 四百多万，
0: 交一半夸张了。这个反正就是目前应该还是没有人领啊、哦、朋友们。
1: 有一种获奖就是你别等它过期了才让我知道。
0: 对，朋友们反正就看一看。
1: 那时候就是命运的悲惨就开始了。
0: 哎，其实我就是说这种人，就是我会去买彩票，但是我不会去兑奖，因为我认为我绝对不会中。
1: 你从来不看？
0: 我不看。
1: 那你买的意义
0: 是
1: 什么？
0: 但
1: 是
0: 我就会有的时候去，哎，我觉得哎能不能碰碰运气啊。
1: 那碰运气不就是你要关注他那个运气会不会来吗？
0: 但是买过之后我会认为我应该不会中，我就不去看。
1: 这个心态
0: 也可能是我错过的吧。
1: 给大家开辟一个思路哈。所以如果我去买的话，我一定买那种即刻就能知道有或者没有。
0: 哦，就是马上开奖之前刮刮乐。或者说是像一会儿就开奖的那种。
1: 所以像我们这种人注定中不了大奖。
0: 就算中了也自己也不知道。
1: 一般中大奖的不就是那种要等吗？
0: 是要等的。
1: 要看开什么
0: 开奖
1: 之类的，对吧？
0: 是是是。
1: 天哪，祝大家好运吧。
0: 反正就是也是我们安徽的朋友啊。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有一些东西可假可真嘛。
1: 可假可真，真真假假，真真嘎嘎。
0: 而且就是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就是真真假假，有的时候你可能分辨不出来。有的时候就是你看不出来，也尝不出来。
1: 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的那种。
0: 而且这个差价其实还蛮大的。
1: 对，就是最近啊，记者调查了很多家网红餐饮店，发现有的号称是鹅肝，但实际上它是鸭肝
0: 啊。
1: 还有的是使用肥肝来模糊概念，
0: 这两个东西区别就比较大了。
1: 但是它价格就是按那种高标准来的，
0: 那肯定啊，就是、
1: 实际是按低质量来的。
0: 那是鹅肝看起来就显得就很贵啊。
1: 鹅肝就感觉是平头老百姓就是不太舍得去花钱吃的，
0: 对，
1: 什么鱼子酱啊、鹅肝啊、哎，就觉得这是有钱人去吃的东西。
0: 记得在某平台团购了上海徐汇的一家双人餐啊，其中黑松露鹅肝和牛汉堡，这个名字一听就价格不菲，
1: 宅煎，我觉得这是我不会点的东西。
0: 你看黑松露就听起来蛮贵的，
1: 贵
0: 蛮贵的，然后和牛这三个加在一起，感觉就要蛮贵的。
1: 但是也有人会觉得说，我今天就要开辟一下，我从来没有的这种领域，
0: 我
1: 尝试一下，
0: 尝试一下。哎、
1: 结果，你看
0: 这个单点啊，这个汉堡单点要138元，一个汉堡、啊。然后呢，记者到店去核销这个团购券，无论上菜或问询，店员都告知就是鹅肝、我们用的就是鹅肝，黑松露就是黑松露、然而当记者要求店员拿出原材料包装，上面标着的是鸭肥肝，
1: 是肝没错，但是是鸭子的肝。
0: 我们这个鹅可能长得有点像鸭子、
1: 那可不行啊，
0: 它有点个瘦小。
1: 大家都知道这个鹅肝是比较奢侈的一种食物吗、
0: 是的。
1: 鹅肝比较有名的是在安徽六安。
0: 哦，
1: 六安的鹅肝出口非常厉害，在全球的占比来说、我们还是一个主要的供鹅肝的一个发源地。
0: 哇塞，那有时间要去六安去尝一尝鹅肝哦。
1: 对，六安发源地的话可能会便宜点吧。下一个目的地六安，
0: 对，
1: 尝鹅肝
0: 去尝试一下。应该不会是鸭肝。
1: 你知道吗，在我老家无为那边有一个美食叫无为板鸭。
0: 哦，
1: 无为板鸭，你认为它的原材料是什么？
0: 鸭，
1: 对不对？但是很多人不太知道它是鹅是主要的一个来源。它其实是、
0: 那不亏了吗？
1: 对，你就觉得商家是不是亏了、我们有两种选择、一种就是我们经常宰，就是你就跟着宰一个板鹅，然后你去选，你跟老板讲，跟那是五个鱼的，我要五，不要等我两个，我再五。
0: 哦，我要鹅。
1: 对。
0: 不要鸭，我要鹅。
1: 鹅要贵好。
0: 哦，鹅要贵一些。
1: 对。
0: 但其他卖的话，价格一样吗？
1: 不一样。
0: 也是不一样的。
1: 对，你要鹅还是要五？鹅你皮子好，五贵好。
0: 等一下，我头脑里面要翻译一下。 了，
1: 就是鸭子要便宜点、鹅肉的话就要贵一点、
0: 啊、
1: 就我们有其实有两种材料、
0: 啊、但它 都是称之为板鸭，
1: 都称之为板鸭、
0: 啊、
1: 鹅也在板鸭的这个称呼的范围之内、
0: 哎、我在，
1: 但是我们就比较地道啊，我们讲是板鸭，但是给你有鹅的选择、
0: 啊、
1: 是不是，
0: 也是也是
1: 老靠谱了，
0: 非常非常好。我在去池州的时候经过那个无为的时候，当时我在想，哎。

0: 思路啊，
1: 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特色，
0: 一定是这样
1: 的
0: 啊。
1: 是的。
0: 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说啊，这是普通人都会存在的，大家、越来越多的会有在伤害身体的一种行为习惯，得纠正纠正。
1: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好不容易到周末了啊，我好好睡一觉，我多睡一
0: 疯狂的补觉，
1: 我多睡一时，你看我平常就是睡得不好，对吧？我到周末的时候你别喊我，我睡一会儿，但是问题来了啊。2026年的五月，山西省太原中医院团队发表在国际期刊上的一项研究发现，给睡眠不规律的人敲响警钟，这种过山车式的睡眠，会让一些疾病升高。
0: 比如说，患有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会显著升高，其中卒中的风险就直接翻倍。
1: 比如说，就是你前一天睡了5到6小时，然后你到周末的时候，我疯狂睡，睡到9到10个小时，其实这样是不对的，不好的。
0: 你刚刚用疯狂两个字，结果后面出现了9到10个小时
1: 啊，也没有太疯狂、
0: 我以为要睡个14、15个小时，这有点疯狂。
1: 不管嘞，睡不着嘞。
0: 哎，你实在睡不着的，我觉得也没必要硬靠那个时间。
1: 硬睡。
0: 是。但是对于我们成年人，尤其是40靠后的这些中年人来说啊，这个睡眠的时间啊，健康的把握确实需要小小的做一些调整了。
1: 是，不要睡得特别少，但是也不要睡得特别久。
0: 别太熬夜吧，
1: 对，
0: 别太熬夜。比如说你经常性晚上的12点之后、1点钟之后睡觉，真的别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如果你仅仅只是为了刷剧、打游戏、做一些觉得好像习惯性的动作，对你的身体造成极大伤害的话，
1: 真是没必要
0: 啊！赶紧调整时间。
1: 是的。调整时间。
0: 是，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啊。
1: 没错。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8月份的第一期节目，我跟夏天的第一天搭档啊，也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稍后的11点到12点，小凡带来，找工作帮你忙。我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小凡这个出差，所以这档节目呢，我们是以精品好音乐的方式跟大家来分享。
1: 没错。好好听音乐，然后我们也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了。
0: 是的，明天上午的9点30，我们接着再会了。
1: 拜拜。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来给大家搜罗一些当年炸街的网

络神曲。所谓的网络神曲，通常是一些歌词以及曲调非常通俗的口水歌，它们流传于大街小巷。在手机还需要用彩铃的时候，这些歌曲常常出现在人们的手机彩铃当中。分享的第一首歌，2004年庞龙发行的专辑《两只蝴蝶》当中的一首歌《杯水情歌》，这是电视剧《281封信》的片尾主题曲，描绘了恋人之间细微的关怀与深情的付出，强调了即使面对困难和牺牲，也愿意为对方奉献的真挚情感。编曲简洁，强化了歌词的叙事性和情感表达。歌曲以轻柔的旋律和温暖的曲调传达出深情而宁静的情感，这也是一首充满温情的歌，通过细腻的歌词和优美的旋律，表达了爱情当中的守护和奉献，也成为了庞龙音乐生涯当中的

庞龙可谓是网络神曲第一人。2010年他继续发行专辑《庞龙专家班创作演唱专辑》，收录了一首歌叫做《幸福的两口子》，歌曲也登录了2010年的央视春晚。这首歌是以朴实的歌词和民谣风格描绘了中国普通夫妻从青年到白头的婚姻生活场景，采用了男女对唱的形式，通过苦日子、胖儿子等口语化表达，强化了平民叙事的特征。

说到网络神曲，还不得不提徐誉腾的那一首《等一分钟》。2007年，他亲自作词作曲并担任制作。2008年发行专辑《疼爱》，这首歌也是根据自己的真实经历创作的，讲述了一段

因误会而分手的爱情故事，通过深情的旋律和感人的歌词，表达对逝去感情的怀念和遗憾。歌曲发行之后迅速走红，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经典。歌曲也融合了流行与民谣的元素，而歌手独特的磁性嗓音和细腻的情感表达，深受听众的喜欢。

0: 藏进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

0: 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1: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写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然后精心呵护它。爱护环境，爱护我们。
2: 这首歌在2006年发行，以校园情感为创作背景，歌词里回忆永远是我给你最真的礼物，也成为了当时经典的分手诺言，被广泛

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

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2: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9: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1: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2: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3: 头抬起来，好。
14: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像
13: 头抬起来，好。
14: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13: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0: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1: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4: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
5: 新闻全天候。
4: 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的是当年的网络炸街神曲。这个赛道还有一个歌手非常受欢迎，与同飞。2007年他发行了专辑《与你同飞》，歌曲感动天感动地，是他在大学毕业之后从事幕后音乐制作转向台前之后的一首代表作。歌曲的创作灵感也是源于他的个人情感经历，记录了感情结束时的感受，以失恋为主题。歌词朴实真挚，旋律婉转动人，将失恋的苦涩与执着演绎得淋漓尽致。

2007年与童飞受欢迎的歌曲还有一首歌叫做《擦肩而过》，由他本人作词作曲和胡文共同演唱的一首男女对唱的情歌，通过男女生交替对话的形式，讲述了恋人因为情感失衡最终分手的遗憾与矛盾。旋律兼具了流行性与叙事性，他的创作也体现了对情感细腻的把握，成为了华语情歌中对情感错位表达的典型范例。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擦肩而过》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2: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1: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2: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满。

0: 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写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食、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脚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5: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4: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0: 青丝却留住一
1: 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0: 好，正午的时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0.0滁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大家好，我是亮亮。
1: Hello， 各位好，我是许杰。
0: 非常开心啊，在这样一

0: 暖暖和和的中午跟大家分享快乐。
1: 这是暖暖和和吗？
0: 差不多呀。
1: 这是热的不行哈，晒到不行，热的不行。
0: 反正今儿是挺热的。但是也有很多朋友说啊，这个最近可能会下雨。
1: 哦，是吗？
0: 到底会不会呢？
1: 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啊。预计3到4号全省晴到多云，其中3号大别山区部分地区有雷阵雨，5到7号淮河以北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淮河以南呢是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8到11号受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我省呢会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淮河以南局部呢是有暴雨的天气。那么未来10天，淮河以北有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局部呢是在37到39度。那么其中9到11号高温范围和强度呢会略有减小。淮河以南3到4号有高温天气，5号之后呢高温会缓解，仅5到7号江南局部呢是有高温的天气啊。
0: 嗯，
1: 你听了？
0: 是的，然后反正就持续多云，但是呢我们目前来看啊，本周的话整体还行。也就今天
1: 明天
0: 对吧？
1: 对，
0: 其实明天都比今天低2度呢。 但是今天真的是挺热的啊，
1: 就是晒嘛，又晒又炕。你把那个脚，就是你哪怕是放到树荫下，对不对？你都会有一种热气腾腾的感觉。
0: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让我把脚放哪里。
1: 不是啊，穿着鞋的。那前两天看到一个人类幼崽，就是刚学会走路，然后呢没给他穿鞋，他呢就到那个就走着走兴奋了嘛，跑到这个外面了，有阳光照射着大地，
0: 那太烫了，
1: 水泥地呀、啊，啪。一下之后就哭了，妈，哭起来了，被烫的哈，
0: 太烫了。
1: 是是是，应该会印象很深刻了。
0: 今天明天2天，温度比较高，也提醒大家在今天明天2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同时呢、从本周三开始，目前来说显示会有小雨，周三一直会持续这个降雨啊，持续到下周。然后下周
1: 能不能下得起来？其实
0: 目前来看下周的周四17到25度。
1: 哇哦，真的假的？
0: 不相信。有这样一种感觉哈。
1: 对，会有一种不是吧，认真的吗？
0: 不可能吧，
1: 怎么就25度了，
0: 跟今天这完全这不搭呀。
1: 10几度啊，一下就下来10几度。不过小伙伴们也不用高兴太早，对不对？
0: 谁高兴啊？我们也没高兴呀，太热了。
1: 就不是啊，我是说啊，就是看到这个下周四啊，对吧，不要高兴太早，因为对就是到时候嘛咱们看啊。
0: 是
1: 反正下周四我们也跟大家继续见面。
0: 下周再看嘛，
1: 每天的这个时间段都会和各位小伙伴在这里相约
0: 分享。今天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张含韵哦，
1: 带来的放假了。
2: 专心听讲，勤于思考，认真完成作业。

0: 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曲啊，但我觉得作为第一首歌放在这里，心里总会痒痒的，
1: 就直接放下来了，
0: 有一种啊什么要放假了。然后后来仔细一想，不对不对不对，淡定，今天是什么星期一哈，
1: 是同时也是八月的第一个工作日，朋友们，
0: 对，是，
1: 所以说今天这个工作日也意味着
0: 啊，我看你怎么圆，
1: 嗯，这个咱们这个假期过半了，
0: 啊、对。当然了，也很快将要迎来下一个属于我们的假期。
1: 孩子们的假期过半了，
0: 对，
1: 我们的假期，
0: 我们的假期快来了，
1: 快到了，
0: 是是是啊哈。
1: 继续分享歌曲送给大家，同时朋友们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每天都有一个话题。
0: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各位一起来聊聊什么呢？
1: 你最希望放假的时候去哪玩呢？
0: 哦，
1: 去玩什么样的东西呢？
0: 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九五零。
1: 继续送出歌曲，来自庾澄庆的经典歌曲咯，
0: 春泥。

0: 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庾澄庆的《春泥》啊。
1: 是啊，那么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啦。
0: 是的，
1: 在每天节目当中都跟大家来聊天，今天我们话题也是跟大家说过了啊。
0: 对哦，最喜欢的一个度假方式是怎样的呢？
1: 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属于那种到了一个地方，然后就到酒店去睡一睡觉，然后呢去找一找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
0: 是
1: 可能呢不去逛景点。
0: 对，
1: 那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是属于那种景点我必须去逛，每一个我都要打卡。
0: 没错，你是什么风格呢？可不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咯？
1: 是的啊，我们在这边等待着大家，当然有什么好听的歌曲也记得抓紧时间告诉我们。
0: 歌曲来自微胖少女的
1: 热血少女。

0: 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18295902。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5: 金黄色的日落沉没在海平线，夜色慢慢展开，露出星光点点。
6: 广州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7: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6: 我们来继续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啊。花花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最好的舞台。
7: 好的，看到。

0: 曲来自周深的《桂花谣》，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我们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小明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相思赋予谁》。
1: 好的，再来关注到新天，他说我喜欢去逛各种景点，哈哈，去打卡，我觉得这非常的享受。当然啦，这个天我是不愿意出门的。
0: 是，这个天很多朋友都想在家待着。
1: 确实躺在家里吹着空调
0: 是
1: 多舒服啊，
0: 或者说去看电影啥的。继续来看到洞洞说想要点播一首旅途，及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于逃跑计划咯，
1: 一起向前。

0: 拥有来自淘宝计划的一起向前，我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于
1: 张韶涵所带来的光芒。

0: 歌曲来自张韶涵的《光芒》，继续来看到雨中说想要点播一首《因为爱》。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朵拉，她说我其实都还蛮喜欢，一会儿去打卡景点，一会儿去休闲度假，
0: 就是
1: 两种都喜欢是吧？
0: 对，应该是都喜欢，
1: 应该是主要出去玩都行，
0: 只要你出去玩干啥都行，
1: 对，只要不上班哈。咋咋都开心，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咯，
1: 来自于飞儿乐队所带来的月牙湾。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服务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One step at a time, 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5: 一辈子三万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0: 整点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了。
1: 小雨他说，我喜欢出去玩，无论玩什么都很高兴。哎，这不就像
0: 喜欢的，
1: 对，这样我们刚刚说的，
0: 对
1: 对对对啊，就只要是不上班，对吧？放松玩，
0: 哪能说的这么直白呢？
1: 但是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如果说一旦玩久了，真的是很想回家。
0: 是
1: 吧，就很就如果说你在外地久了，多多少少会
0: 居然是回家还不是回来上麦
1: 干嘛回家完了之后就是歇几天，然后就想着是要上班，为什么呢？没钱了哈
0: 继续来看到黄星是否想要点播一首夏浅，我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曲，爱的歌来自黄渤、张艺兴、陈伟霆
1: 带来的最好的舞台。

0: 歌曲来自黄渤、张艺兴、陈伟霆的《最好的舞台》，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我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
1: 很甜蜜的一首啊，林俊杰、蔡卓妍所带来的《小酒窝》。

0: 来自林俊杰、蔡卓妍的小酒窝，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我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许爱的歌，
1: 来自于维里安所带来的因为爱。

0: 歌曲来自韦礼安的《因为爱》，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继续来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
1: 来自于好妹妹乐队所带来的《白云无尽时》。

0: 歌曲来自好妹妹乐队的《白云无尽时》，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1: 是的，那么看到时间，不知不觉即将要来到节目的尾声了。
0: 是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再不见不散喽。
1: 明天再会，拜拜，
0: 拜拜。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林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林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九五零"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0: 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到 FM 九十五点零楚州综合广播。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好热啊，围绕一个话题，今天中午的时候家里面我妈还特意就问了一下，有没有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因为家里面有的人是习惯一晚上开空调，有的人不习惯开空调，就怕被热到。真的最关心你的一定是你自己家人，对不对？为你身边的人，为你的另一半发上一条信息，你要想到在这样的天热，你的另一半身体是不是舒服啊，有没有被天气所影响啊，发一下自己的感慨嘛。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明晨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这是来自楚州气象台的最新天气预报。本周几天我过得还是比较相对来说就恣意吧，这种恣意就是可能随着自己的性格去做一些自己的喜欢的事情，然后又没有什么太多负担。比如说周末的时候大家都会跟朋友去小聚啊，来吃一点东西，或者个8+1，8+1单多了就很难受。哎，最好的是你就刚刚好。包括像这个星期天我还值了班，整个星期天那种值班也没有一种特别累的一种感觉。锁定收听的依然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在今天的节目的中间的时间段，新月也开了抖音直播，你可以在抖音跟新月一起聊聊天，说说看这个周末你是怎么过的，在夏季的时候如何度过炎炎夏日。真的就今天保安说了一句话，丧哎，现在天气真的是很丧。
1: 康妮来势汹汹，显示在云图上却十分美丽。为什么台风越美丽越危险？
2: 一般观众认为比较美丽的一个台风，我们说是一个发育非常旺盛的一个台风，是台风眼很清楚，台风的外围它的环流云系也很厚实，对称性也好。越美丽的台风越强，它有一定道理，就是台风弱的时候或者还没有发育成熟的时候，它是相对比较松散的云系。那么这种松散的云系，它本身内部结构对流啊这些强度都比较弱，一旦台风出了台风眼，结构开始密实了，其实它整个的这个环流也开始加强了，特别是台风的云墙就发展得非常旺盛。那么这种强的云墙的旺盛，它是一个是对流强盛，一个是风力增加。所以从这一点上我们讲，台风越美丽它好像是越危险，也就是台风的强度在增加，它的破坏力在增加。也有人比喻它这个旋转的这个破坏力就相当于滑冰运动员的手一伸开来，整个的转速就会慢下来，那么手一抱起来，这个时候它转速就会加快。那么台风也是一样，当这个台风的密度加大，台风也明显的时候，相当于它的转速也在增加。所以我们说越美丽的台风越强，这个还是有道理的。
3: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有跟你大家说到，就是说到天气嘛，并不是专业的天气预报员，还是说在节目当中肯定要跟大家报备一下天气了。这样的热浪，上哎来劲哎，因为你会发现大家都在说这个天气正是厉害的时候，它就是有晒，你知道吗？天哪，又晒又累。

0: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然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天天有约。这样的热浪天气，热要该怎么办呢？热射病高底要怎么防呢？部分地区高温有一定的极端性，快熟了真不是玩笑，小心热射病哦。
1: 其实热射病属于重度中暑，但别一听中暑就不以为然。如果得不到及时妥善救治，病死率介于20%至70%，50岁以上患者可高达80%。一般当外界气温超过37度时，人体的散热系统很难完全排出积蓄的热量，导致体温升高。而人体温度每升高一度，将会增加12.5%的能量消耗，相当于慢跑约20分钟。如果长时间暴露于高温下，体温调节功能极易出现障碍，甚至引发神经器官受损、急性器官衰竭，也就是我们说的热射病。而且不只是长期在太阳下暴晒的劳动者要注意防范热射病，老年人、孕妇、幼儿以及糖尿病、心脑血管和呼吸系统疾病等慢性病患者，长期处于高温、高湿、不通风的环境中，更要防范热射病。如果一旦有中暑的症状，应尽快转移至阴凉的地方，用凉水或湿毛巾擦拭身体，喝点运动饮料或果汁等。如果出现抽搐，注意千万不要给病人喝水，应尽快就医。而日常做好预防也很重要，首先避免或减少正午高温时段外出，其次加强通风，保持合适室温，另外需少量多次饮水，适当补充淡盐水，饮食清淡，衣着透气，外出做好防晒措施。

回到节目当中来，日常预防就很重要。部分地区高温有一定的极端性，快热熟了真的不是玩笑话。就有时候昨天晚上的时候，我们在说这个天热有多烦多烦的时候，对吧？就看到路边有一些工作人员，你会心疼，但是也激励自己，在这样的天气你要努力啊！能坐在空调房里是一件工作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但我们现在幸福就是离我们很近很近，触手可及又不很多，就不知道珍惜。你想想看，小时候是真的，就是在我们很小的时候，空调并没有那么的普及，对不对？现在觉得在家里都闲不住了，都一定要就这吹空调，好像就是吹空调刷手机，就不是那么幸福的一件事情，反而要出去走一走。对夏季最好的提醒就是不要在特别炎热的中午头去做一些跟利益没有关系的事情。我看到有朋友跟我互动说，以前外面也没有这么热，是吗？以前外面没有这么热，记不得了。就小时候真的是很热，身上就黏哒哒的，一直有这种感觉。就是小时候的天气有分，就是你可能在一个地方啊，我刚刚用了很多口头词。少年要珍惜，怎么说，就是可能你小时候总是能找到阴凉处，因为没有空调只有电风扇，所以你会非常善于找一些阴凉处或者树荫啊或者有风的地方，是不是？现在不会了，回家吹空调去。要想自己生活的难就该多姿多彩，看到楚州气象发的一个微博，大楚州早上好，又是新的一周。真的因为放暑假的原因，就感觉一周一周过的就没有之前哇星期一嘞。星期一到星期五你都是怎么过啊？星六星天又是如何打发的？以前可能就是真的会有一群朋友，每到周末的时候都会小聚一下，现在热情没有那么高，但偶尔的话现在有一些朋友会固定的在一些时间点跟你相约，聊聊心事，吹吹牛，还真挺好的。刚同事有跟我分享吃了非常好吃的一家龙虾，他跟我说，他说的是莱安，我听成了天安，就立马觉得哦，在天安哪一家，他说莱安。你是不是也会滁州周边的去找一些好吃的地方？我在星期六的时候有跟朋友相约，星期五其实也聚了，但是临时的，星期六聚的就比较不能说是，就是一开始的有的很多聚会是没有预约的，星期六那个预约好，本来两个人说好去打打球呀，然后吃个东西，果断放弃了，太热了。这个天气去打过球以后吃东西，就会感觉你全身已经透了。但真正去烟火地方很重的地方去吃火锅吧，又觉得坐不下去。太凉快的地方吧，反差比较大。你看人的要求总是在不知不觉当中改了好多。

0: 看到微博热搜上说了这样一段话，原来自己很少睡过一个舒服觉。哦，这个东西我真的是还是有一点点就感触。睡得好，我还是记得有一天的下午，就是很好几年前了，有一天下午，那时候我早上比较忙，中午比较忙，然后下午就睡了一觉，睡起来之后刚好就跟家里人约着去吃那个鱼。我个人的话，小时候就很喜欢吃鱼，但我不喜欢吃任何的烤鱼啊什么之类的，我就喜欢吃那种简简单单的，什么昂吉子啊、草鱼之类的，就吃鱼吃到你心里去，然后刚好你觉睡得又特别好，心情就会不一样。于是那天下午就成了我记忆当中睡得最香的一觉，一起来整个人脸都发亮的。今天有一个大 V 说，原来自己很少睡过舒服觉。他这样讲的，睡饱了全身就软绵绵的，刚醒的时候有点乏力，醒了就正常了，没睡饱就是有一点起床气，很困很累，特别想回去睡觉，特别烦躁。直到前不久那次和朋友一起在一起熬夜了聊天，两个人都聊困了就睡，但是那天早上我七点多醒了一次，感觉特别的舒服，全身很轻松，超级舒服，一点压力都没有，而且七点多醒一点都不困，没有任何的不爽的感觉，很神奇。我很震惊，好像前面几十年都白睡了。后来想延续这种感觉，又睡了回笼觉，然后起来又昏昏沉沉的，好想再体验一次。你看，他只是说的是一个睡觉，睡得很好，就足以让他满足了。现代人原来连睡觉都这么的奢侈吗？原来自己很少睡过舒服觉，这个睡舒服觉常年浅睡的人，偶尔一次深睡才会惊觉真的没有睡过那么好觉，学会让身体放松和疲惫的熬夜去和解。
1: 一翻白眼入睡法，闭眼放松眼球，静静往上看，几秒后您的眼中会出现光斑，生物学上叫光唤醒，强行让自己盯着光斑看，盯着盯着不出一分钟就能睡着。二两分钟入睡法，先松弛面部肌肉，包括舌头、下巴、眼周肌肉，肩膀尽量下沉，放松手臂，慢慢专注于呼吸，想象背部排空所有压力，再从大腿开始，自上而下放松，直到脚踝与双脚，最后想象。

0: 刚这句我是有把麦给推上去。我之前有做节目的时候，我喜欢就听那首歌，我就把自己的就忘记把自己麦拉下来。我同事会跟我讲忘记拉麦了，我说这投入。做一个电台主播还是有很多让自己开心那些瞬间的。你很容易听到一首歌曲的时候就想到某个瞬间。我原来的睡眠真的很好，非常好。我基本上你要是约我去看一个什么东西到十一二点的时候，我往往觉得那段时间我并不是有什么特别顺心的事情，就是平淡，特别的平淡。然后我的那段时间睡眠就特别好。反正你生活当中有一些些让你有心情激动的事情啊，或者有一些烦恼的事情，它真的是容易睡不好觉。刚好我看到有一个网名叫高枕无忧的，你这名字真好，是不是就要高枕无忧？今天的微博热搜说，原来自己很少睡过舒服觉，睡过觉真的是睡醒了，成年以后才知道睡个好觉有幸福，就祝你幸福。最近不是有句话吗？我希望我朋友过得好，但是不希望他过得比我好。以前这种词根本就不流行的，即使大家心知肚明，对不对？好，网络就偏了，你过好你自己的。贾志刚说，我每天晚上十点就休息，早上六点准时起床，单看作息时间，哎，我还挺标准的，可细细感受才发现真正睡得踏实解乏的并不多。我以前特别过反感过一个人，我真的是现在打心底里面我都觉得这样说也不是很好，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我改变一下。我就觉得他喜欢就带一个，就睡觉的时候都要监测自己哪什么时候有睡眠啊，什么这个点我睡得好不好呀，就第二天会跟你讲这些东西。哦，这个点我哪个点深睡，我最近不行，你就觉得好爱自己啊。其实后来发现并不是如此，太过于执着，就把自己放在就自己的盯的那个人，你看似好像很那个，其实是一个很扭捏的事情。你不要太过于盯着自己几点几点睡得好不好，这要多做踏实的事情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你为啥睡不好觉？到底是你真的是做了啥是睡不着吗？还是你就是天天你这个刷手机呀、玩的就睡不着觉？你自己去想，好不好？贾志刚还说，虽然躺够了时长，这是网友啊，但大多是浅睡多梦，早上醒来依旧疲惫沉重。很多人误以为早睡早起就等于睡好了，却忽略了睡眠质量。单纯凑够时长远不够，身心放空的深度睡眠才是关键。往后尽量放平心态吧，争取每一晚都有高质量的休息。对，不是你睡得越多时长越好，真的。我就是玩手机啊，或者我心里就是有事情啊，但一般不要做让自己觉得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就现在人都很多就是睡觉嘛，就有强迫症，对不对？想要睡得更好也不一定，不如顺其自然。
1: 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看到时间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我也不知道给大家放什么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本来想找，总想找一首可以代表睡眠的歌曲。有一首歌是不是叫《安眠药》啊？但我找不到了，试试看吧。那首歌还挺好听的。我还真找到了。这个人的名字 并不是一个很有名的歌手，但是我觉得他这首歌有时候在抖音刷到还挺有感觉的。

0: 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7: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8: 师傅，你们好，有加三十八。
9: 喂，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6: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10: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1: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呀？
12: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喊？
13: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14: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15: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6: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
1: 生活一点通。
0: 大家好，我是雪杰。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
1: 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是分为三个板块。
0: 首先第一个板块呢就是生活超市，在其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的小妙招、小方法、小窍门。
1: 那第二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时尚饮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如何在厨房里能够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包括像平时在购买食材时呢怎么样才能够挑选出物美价廉又新鲜的食材呢。
0: 在最后一个环节玩乐反斗城当中呢会和各位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尝各地的美食，总之啊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小达人。节目开始之前，依旧是让我们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啊，3到4号全省呢是晴到多云，其中3号大别山区部分地区有雷阵雨，5到7号淮河以北以多云到晴天为主，那么淮河以南呢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8到11号受台风第13号的这个白海豚的影响啊，我省呢会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淮河以南局部呢是有暴雨的天气。
1: 那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气温方面，未来10天呢淮河以北有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局部37到39度，那其中呢9到11号高温范围呢 和强度呢会有所的减小，淮河以南是3到4号有高温天气，5号之后高温会有所缓解，同时呢仅仅是5到7号江南局部呢会有高温的情况。
0: 就你一听就知道高温天气，
1: 高温天气
0: 是。然后今天呢咱们滁州市气象台在8月3号，也就今天早上的10时16分啊，也是变更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我市大部分乡镇最高的气温将会达到37度以上，所以呢也是请大家注意防范啊。
1: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我市的天气情况。那今天呢是一个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在37度，最低温度在26度。
0: 明天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6度。
1: 那来看一看5号，5号呢是多云到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6度。那所以这两天小伙伴如果出门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
0: 是啊，那这个高温天气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措施要做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
1: 生活超市。
2: 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生活超市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各位来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啊。
1: 那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可能就觉得哎呀太热了，一定要吃一些冰的东西降降温这才舒服，所以呢夏天呢会想吃一些冷饮啊，或者吃一些冰西瓜呀，喝一些冰饮料，
0: 总之呢就是要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东西，会觉得啊真的是好舒服啊。
1: 是的，那但是呢夏天怎么样吃凉的东西才不会伤我们的身体呢？
0: 相信这也是很多朋友就是一边想吃凉一边呢又比较纠结，对不对？这个问题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来听听看咯。
3: 没问题，不过要找对方法做到快乐解暑还不伤胃。告诉您几个小妙招。第一，一次别贪多，买冷饮的时候啊尽量选小份买，喝的时候呢也别咕咚咕咚一下子猛灌，再慢慢喝，最好啊一次别喝超过小半瓶。雪糕呢一次一根，最多2根，可以先在嘴里面含一下下，等到没有那么冰了再往下咽。第二呢，吃完凉的可以配点温性的，吃完冷饮呢晚上炒菜的时候可以多放几片姜或者泡一杯陈皮水来喝，中和寒气，简简单单的一个做法，但是胃里呢就会舒服不少。第三个，挑对时间吃，切记切记，刚刚运动完满身大汗的时候千万别吃冰凉的东西，因为这时候全身的血管都兴奋着呢，吃凉的特别容易伤身体，还会头疼肚子疼。另外饭前空腹或者刚 刚刚吃饱饭的时候最好也别吃冰的凉的东西，最好什么时候呢？最好是在饭后的半个小时或者午睡之后刚起来的时候。有的朋友可能会这样想哈，
4: 那我吃凉的再喝点热的，这不也是中和吗？
3: 这哪是中和啊，这是让您的胃受双重的刺激啊，千万可别冷热交替着吃喝，吃完凉的至少咱等上半个小时再吃热的。第四个就是注意饮食卫生，冰箱可不是保险箱，食物放久了一样会长细菌，那些杂牌的汽水冰淇淋什么的千万别买，夏天的西瓜切开放到冰箱超过一天直接丢掉，别舍不得。还有肠胃不好经常会偏头痛啊，血压不稳，心脏不太壮实的家人们，还有老人、孩子、经期或者孕产期的女性，吃凉那等于雪上加霜，千万少吃。记住这几招，夏天解暑自由，还能让肠胃稳稳当当。
0: 是啊，所以说呢，小伙伴们，咱们呢在吃冰的时候呢一定要稍微去注意一下啊，有的时候真的是不能够去贪多。我记得前几天的时候贪多，果不其然报应就来了。相信前几天朋友们应该也能够听出来
1: 了，这个声音它就是有些不一样。
0: 对，就这样，然后整个鼻子也不是特别的好受，所以说如果说你想想天气这么热你还热感冒，这得多难受啊。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在我们做饭的时候，有一些蔬菜你会听到就是大人长辈就会跟你说，这个菜买回来一定要用水焯一下，焯一下之后呢咱呢才能去进行下一步的制作。
0: 对，然后有的时候甚至会觉得，哎，我焯了水了我好牛啊。但其实有一些东西并不是说焯水啊就是简单煮一下这么轻松就 OK 的，对不对？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应该怎么焯水呢。
2: 不就是放进锅里煮一下，还真不是，这六类食物水温时间和后续处理都不一样，很多人第一步就焯错了。视频最后还整理了不同食材焯水时间对照表，别错过。第一类，草酸高的蔬菜，比如菠菜、空心菜、苋菜、马齿苋，草酸会影响钙吸收，大量草酸摄入还可能增加结石风险。这类菜等水沸腾后再下锅，短时间焯水即可去除部分草酸。第二类，豆角、四季豆和鲜黄花菜，豆角、四季豆含有皂苷，没焯透就下锅，可能恶心、呕吐、拉肚子。它们不能只在水里烫一下就吃，焯水之后还要继续充分烹调，确保彻底熟透。第三类，亚硝酸盐比较高的菜，最典型的是香椿，沸水焯约一分钟，可以明显降低亚硝酸盐含量，颜色也会由红紫色变成绿色。第四类，荸荠、菱角、莲藕等水生植物，它们可能被寄生虫污染，一旦感染轻则腹痛腹泻，重则肠梗阻，想凉拌或直接食用一定要先充分清洗再焯水或彻底加热。第五类，西兰花、菜花、木耳等缝隙较多不好洗的菜，缝隙里容易藏泥土和虫卵，焯水有助于进一步清洁和缩短后续烹饪时间。第六类，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血沫多异味重的肉类，通常要冷水下锅，随着水温慢慢升高，血沫和部分异味更容易排出，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还能去腥增香。划重点，蔬菜通常要等水开再下锅保营养，而肉要冷水下锅去血沫，这俩千万别搞反。此外，焯过水不等于已经熟了，食物一定要彻底加热。最后整理了一份不同食材焯水时间对照表，快收藏起来吧。
0: 是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焯水有一些这个食材它其实是需要去注意到的，比如说叶菜类呢大概呢是需要焯一分钟的水哈。
1: 是的，那竹笋呢和茭白呢要三分钟以上的这个焯水时间放进去。
0: 然后西兰花呢、菜花还有包括木耳啊是一到两分钟左右。
1: 还有就是蒲切、莲藕等需要焯一分钟以上，豆角、四季豆呢需要十分钟以上。
0: 是啊，那么鲜黄花菜呢焯水三到五分钟左右，肉类的话呢咱们记得哦是冷水下锅之后等水重新沸腾再煮个一到两分钟左右的时间。
1: 好，那接下来继续来聊一聊关于这个西瓜啊，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西瓜越来越小了？
0: 就是它是这样的，现在有的西瓜呢，要么就是啪
1: 那么大一个，
0: 要么就是滴溜一丢丢小，
1: 这就够一个人吃，
0: 就是很纠结哈。就像现在最近的话，我们去这个水果 水果市场，对不对？水果超市啊之类的，就是会发现，卖半个给我们，我们家里基本上就可能都要吃两天。
1: 我们家现在就是去水果店买西瓜，
0: 四分之一，
1: 四分之一，
0: 对，机制的哈。
1: 对，四分之一就是大概正好。你如果买半个的话，它就是切出来是两盒，
0: 嗯，
1: 然后两盒的话就吃不掉。
0: 是，但是有的时候现在又会发现，哎，有一些西瓜呢，它就真的是特别特别特别的小哈。
1: 是的，就一个巴掌正好捧着就可以了。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看这是为什么呢。
5: 还记得这种长得像冬瓜一样的西瓜吗？曾经的它在路边摊随处可见，果形修长，个个二十斤起步，一个西瓜就够一大家子人吃一天。可如今为何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这还要从查尔斯顿灰西瓜说起。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它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在海南试种成功，随后在广东选育出成选一号，又配出杂交品种新城，这是中国第一个大面积推广的杂交西瓜。火遍大江南北的他如今怎么就退场了？两个原因，第一，家庭变小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户七八口人，几代同堂的大家庭十分普遍，二十斤的瓜切开转一圈就能光盘。如今主流家庭仅有三四口人，巨型瓜很难一次吃完。反观中东地区，多代同堂依旧普遍，这类大西瓜在那边依然吃香。第二，对手太强了。查尔斯顿灰西瓜虽然大，但甜度和口感只能说还行。从郑州三号、苏米一号，到家喻户晓的八四二四、京津一号，再到如今的美都、精美二 K， 国产西瓜经过几轮迭代，皮薄籽少，更甜，个头适中，正好匹配小家庭一餐吃完的需求。所以，这种巨型西瓜渐渐退出主流行列，但它曾带给几代人的甜蜜记忆，依然藏在每一个夏日的西瓜勺里。

0: 太好了，又背回去。
1: 是啊，所以说小伙伴们，咱们呢也是知道了这个为什么现在西瓜，对不对？就品种也蛮多的哈，选择的种类也多，咱们。
2: 主要是为了满足大家的这个需求。
1: 对，像我们这边好像基本上都是什么美度啊、8424啊，或者是这个咱们自己这边的哈，西瓜，
2: 本地的西瓜，
1: 对，都是非常甜的啊，甜蜜蜜啊。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咱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放到冰箱里的西瓜
2: 一定要拿出来凉一凉再吃。
1: 对，而且就是要稍微注意把那个上面给它削一削，皮给它削一削，最好是什么啊，就是买的当天吃完就 OK。
2: 是的，那关注到时间，接下来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师傅，你们身后有五家三轮车。
8: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0: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吃什么的环节了。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到今天的时尚影。
2: 本站是时尚影，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来吃这个吧，就是很多朋友尤其是男士啊、嗯、特别爱吃的大蒜。
1: 对，还有什么呢？肚条、肚子。
0: 哦，这个大蒜烧肚条，我们基本上好像会炒。
1: 对，肚子一般是炒或者是卤的。
0: 对，
1: 卤的肚子
0: 很少会去烧肚条哈。
1: 对，
0: 大蒜和肚条放在一块儿，嗯，
1: 能擦出不一样的火花。
0: 是哈，我们来听听看究竟是怎么做的呢？
2: 视频跟大家分享一道家常菜：大蒜烧肚条。首先，我们准备大蒜烧肚条的辅料。准备青笋两段，去除皮之后切成小条备用。准备美人椒一颗，去籽之后切成小条备用。加美人椒的目的是配色，不能吃辣。

0: 车备用。下一步开始处理猪肚，首先我们把猪肚从中间切开，然后去除中间多余的油脂。油脂处理干净之后，下一步开始清洗。盆中加入食用盐一小把，加入淀粉150克和适量的料酒抓洗3分钟。这一步的目的是去除多余的粘液。3分钟之后放入清水中漂洗干净，然后把猪肚放入锅中烫10秒钟左右。这一步的目的是方便去除黄色的胃黏膜，然后再加入适量的料酒去腥。10秒钟之后将猪肚倒出，然后用刀将黄色的胃黏膜刮除干净。清理干净之后把猪肚放入高压锅中，开中火上气7分钟之后捞出，捞出之后先放入冷水中透凉，并清洗干净备用。猪肚清洗干净之后切成小条备用。下一步开始制作，首先我们把锅烧热，锅烧热之后加入猪油50克，油温4成热之后加入准备好的独蒜下锅，开小火炸5分钟，把独蒜炸香。5分钟之后将肚条下锅煎炒1分钟，中途倒出多余的猪油，然后加入猪肚的原汤500克，大火烧开之后转中火烧8分钟，烧至5分钟汤浓稠之后开始调味。锅中加入食用盐1勺，加入鸡精和味精各2克，加入少许白糖，加入胡椒粉0.5克，然后加入笋条和辣椒，继续烧够剩下的时间之后开始勾芡。勾芡之前先把锅离火，加入适量的水淀粉，把汤汁收浓之后加入适量的葱油即可出锅装盘。
1: 哇，这里面居然还放了鹌鹑蛋，对不对？那非常的有营养啊。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个需要去注意到的事项。首先呢，必须要用淀粉和料酒去抓洗去除异味和它的这个粘液啊，肚子的粘液。
2: 对，这个肚子呢一定要多洗几遍啊。另外呢，就是猪肚清洗胃黏膜的时候呢，不能煮太久，否则会洗不干净的。
1: 是啊。那烧制之前呢，需要把小火把这个独蒜呢煎香，然后呢用这个原汤呢烧猪肚再收汁，这样陈菜呢味道更加的醇厚啊。
2: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分享到的是另外一道美食啊，粉丝虾滑堡。相信呢很多小伙伴到外面饭店吃饭的都爱点这道菜，
1: 我们来听听看是怎么做的啊。
3: 巨好吃的懒人神菜，虾滑弹嫩，青菜鲜甜，粉丝吸饱了汤汁，越吃越上瘾，连汤都能喝光。首先我们来上一捆龙口粉丝，这种特别细的大概40-50克，用凉水给它泡上，不要用热水。配菜呢，我们准备6片娃娃菜， OK 的欧这么一把金针菇，给它撕成小柳，再来上一小层洋葱垫底，切成细丝，没有的话可以不放。然后我们来做一个灵魂蒜蓉酱，2头大蒜20粒，100克左右，给它切碎或者打碎，保留一定的颗粒感啊，不要太碎。然后用清水冲洗几遍，可以借助滤网漏水。大蒜当中还有很多粘液，你用手碰一下它都焦黏，这种粘液特别容易粘锅，而且特别容易炒糊。很多朋友说我做的蒜蓉酱特别苦，就是因为粘液糊了，咱们给它洗净就好了。洗好的大蒜用手压一压，把多余的水分压出去，否则一会儿下锅的时候容易炸啊。然后放在一边控水备用，根据口味来几根小米辣，这个放个4-5根辣度就很高了，所以只能吃微辣的你就放1根，不能吃的话咱就不放，也是给它切碎或打碎。同样是保留一定的颗粒度，3根小葱10克左右，切成葱花，取1/3的葱花，跟辣椒碎放一块，剩下这一点留着出锅点缀用。咱们起锅烧油，锅中加入吃饭的勺6勺食用油，这个量已经不多了啊，再多了蒜蓉就炒不透了。油下锅先这样转一下，把油晃匀，然后开大火，同时准备一双木筷子，当筷子放入锅中，它开始滋滋冒泡，这个油温就是可以了。我们转为中小火，先下入1/2的蒜末，用筷子快速的搅拌均匀，保持中小火炒个2-3分钟，炒的时候要勤着扒了点，

0: 因为它的边缘很容易糊。当大部分大蒜都变成了浅金黄色，马上把火关掉。油的余温能让大蒜继续成熟。如果你上来就炒大劲了，炒成全是这种金黄色了，这个大蒜就会糊啊。关火状态下，我们下入另一半大蒜，下入葱花和小米辣。关火状态之下，先给它搅拌均匀。现在不用着急啊，我们加入两勺生抽，满满一勺蚝油，一茶勺的味精，满满一茶勺的白糖。现在再重新开大火，把调料给它搅匀，搅拌至锅里滋滋响了，咱这个酱就好了，特别的好吃啊，盛出备用。这个酱蒸点什么生蚝、扇贝都行。咱们烧上那一小锅热水，准备300克的虾滑，嫌麻烦的你就买那种三角袋的，那一袋一般是150克，两袋就够了。不嫌麻烦爱动手的，咱们有虾滑的自制教程啊，大家可以搜一下。懒人朋友们，你可以把这个袋直接剪开，水开了直接往锅里挤就行。但是你想让这个虾球圆一点，就得把它挤出来用手挤。当水将开还未开的时候，我们转为最小火，左手沾上点水，右手拿个勺抓一把虾滑，在虎口部位抿了抿了，往外一挤，勺上沾点水，往下一刮，放入锅中就是一个虾球。虾滑全下锅之后，我们转回中火，水开之后保持中火煮2分钟就行了。上面这个白沫不用打啊，它就是点蛋白质。虾滑煮好捞出备用，准备一口小砂锅，洋葱丝垫底可以增香，然后铺上娃娃菜，接着放上金针菇，粉丝也泡软了，从中间剪开，如果粉丝上面有一个绳，直接把绳一蹬，它就两半了。挤干水分放在金针菇上面，单靠蒜蓉酱这个菜的底味是不够的，所以我们来上一点的白胡椒粉，1/3茶勺的白糖，1茶勺味精，1勺半的生抽，2/3茶勺的盐。家里吃米饭的碗啊，加入2碗清水，这个碗不用太满，直接把这个料给它冲匀。现在我们铺上虾滑，把所有的蒜蓉酱均匀的铺在虾滑上，放在炉灶上大火煮开，开锅之后盖上盖，转为最小火煮3分钟左右，粉丝熟了就行了。最后撒点小葱花作为点缀。哎，太好吃了。
1: 怎么样，是不是有心动啊？心动的话咱们就可以行动起来啊。就刚才你听那个
2: 就觉得非常的好吃，非常的美味。
1: 是啊，尤其是我们女生
2: 口水下来了。
1: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女孩子好像对嗦粉啊，嗦粉丝啊，
2: 就特别的感兴趣。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哈。嗯，那接下来我们来吃这个吧，
2: 糖醋排骨。
1: 嗯，这个女孩子也喜欢，小朋友也喜欢。
2: 那我们接下来一起听听看，怎么在家能做出来非常美味的糖醋排骨呢？
3: 精排咱们给它剁成寸长段，冷水下锅，来把排骨焯水，放点料酒。开锅之后呢，来撇去浮沫，焯水呢2分钟，捞出来再用温水把这个排骨呢给它清洗一下，沥干水分备用。锅内呢加入少许的油，放入葱段、姜片、八角、花椒，再放入一平勺的冰糖，来把冰糖呢给它炒至融化。用冰糖做出来的糖醋排骨呢，色泽红亮，同时呢口感呢更加的柔和。先把糖炒化就行啊，不是给它炒成糖色，炒成微黄色就可以了。冰糖呢炒至微黄色，还可以下入排骨，开始翻炒。翻炒均匀呢，咱们放入半勺的生抽，1勺半的米醋，加入开水。这个水呢稍微宽着点，咱们要没过排骨。要想甜呢，咱们来点盐，放入1/3勺的盐。咱们再放点老抽调节颜色。开锅呢盖上盖子，转小火烧至50分钟。
4: 排骨在处理干净剁成块以后呢，有的用油炸，有的是煎，有的呢是用水煮。那么我们今天呢做的就是用水煮。用水煮这种办法是最简单容易操作的一种家庭做法。用水煮就焯水有什么好处呢？第一呢，减少了这道菜的油腻，第二呢，省油又省劲。水煮排骨的时候注意这一点，就是一定要放上一点料酒，便于去腥味。糖醋菜肴和一些纯肉类的这样的菜肴呢，不用加味精和鸡精等等增鲜剂。
3: 50分钟的时间到呢，咱们打开锅盖，开始收汁儿，把这里面的葱姜呢、八角给它剪出来。收汁儿的时候呢，这个火呢不要太大，咱们保持中火。汤汁儿呢收至粘稠，最后呢在锅边呢再烹点锅边醋，这时候呢就可以关火出锅装盘。
2: 好，那如果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在家去尝试一下。
1: 是啊，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稍作休息，一首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7: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8: 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6: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去哪里玩的时间了。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到今天的玩乐反斗城。
2: 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八月份适合带娃出游的几个清爽的海岛哈。
1: 其实有了孩子你可能会才会知道什么，就是夏天带娃出门就是又怕热又怕晒又怕挤，可能就是你大人会觉得，哎，我带孩子到这个地方看一看古迹，
0: 嗯，
1: 然后让他增长一点知识，
0: 嗯，
1: 但是孩子可能他并不爱这些，
0: 热死了晒死了你把我带在这里干嘛呀。
1: 然后就是最近网上出来很多就是家长带孩子出去旅游，然后孩子不愿意配合拍照的各种各样的抖音，
0: 是啊哈，
1: 就看的就特别的怎么说呢，觉得很搞笑，
0: 找到共情了
1: 对，找到共情。
0: 本来吧就是生气气到不行，我以后我下次我要再带你来，嗯，我真的是
1: 对。
0: 然后下面一次到了这个孩子可以出去玩的时候了，哎呀，我们到底去哪块的玩哈，
1: 就开始纠结了。
0: 是啊哈，就好像是一个轮回似的。
1: 是的，
0: 嗯，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几个地方呢，就是孩子也喜欢，然后我们家长也不会很郁闷哈。
1: 对，
0: 那首先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福建的什么呢，
1: 平潭岛。
0: 这里的夏天呢平均是在25度左右，海风一吹超级舒服。那么北港村的石头蜡像呢像童话小镇一样，孩子们呢可以在彩色房子前画画，龙凤头沙滩的沙子细腻到像是采棉花一样。就我之前觉得沙子能细到什么程度，然后我记不太清了，就是有一个地方的这个沙子记不太清了，
1: 它真的很细
0: 很细很细，细细绵绵的
1: 就很舒服。
0: 对，就不会像有的海边的那个沙子就有一点个割角哈，
1: 你必须真的是要穿鞋子才能
0: 走。对对对，但那个地方的沙子就真的是像棉花一样，非常的舒服哈。尤其是到傍晚退潮之后，你还能够去捡小贝壳啊小螃蟹啊，就特别的好玩。
1: 最惊喜的呢就是在潭南湾啊，那7到8月份呢可能会遇见蓝眼泪啊，就像把星星撒进了海里一样。
0: 嗯，
1: 那
0: 会发光的蓝眼泪，
1: 嗯，
0: 还有传统石头蜡，这些呢都是咱们推荐给大家的啊。那么美食的话呢，像是非常好吃的海鲜特色，那这些呢咱们都是可以去尝一尝的啊。
1: 是的，还有呢另外的推荐呢就是广东阳江的海陵岛啊。那广东的宝妈呢可能闭眼会觉得哇，这个地方每年夏天一定要带孩子来。那但是对于我们外地的朋友来说，其实如果到这个地方呢，大家呢可以提前做好一个旅行出行的规划啊。那像大角湾呢有专门的亲子水上乐园，孩子能够玩上一整天。十里银滩的沙质也是超级的棒，如果到这里去记得带上，给孩子带上一个挖沙工具，在这里孩子能自己专注的玩几个小时挖沙。
0: 是哈，
1: 嗯，
0: 而且呢就是像这个天带娃出去溜达，我觉得对孩子的眼睛也非常的不错。我最近在看说是这个阳光对不对，照射在孩子的眼睛上，其实对孩子的眼轴特别的好哈，特别的友好。所以你想一想，咱们把娃呢给他带到这个沙滩边儿，然后孩子呢有的玩了，然后眼睛也照射阳光了，特别的舒服。但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防晒措施要做好哈。
1: 是的，
0: 那到了这里红树林湿地公园咱们一定是要去玩一玩的，可以坐小船穿梭在树林里，还能够看到这个小螃蟹和弹涂鱼哦。
1: 那特色呢是南海一号博物馆，在这里呢能看到古代的沉船。那美食呢推荐呢像一些海鲜大排档啊，在这里都是可以现捞现做，超级的新鲜。
0: 嗯，是啊，就让我想到了 QQ 弹弹的美味哈，海鲜美味。
1: 嗯，
0: 那我们再来到这里哈，蜈支洲岛，三亚的啊，虽然是热门岛，但是夏天人呢你会发现就不是特别特别的多，所以呢咱们可以带娃去情人谷，树荫下呢特别的凉快，还有吊桥和秋千，最重要

歌曲来自姐姐林俊杰的《就是我》。在制作这首歌曲之前呢，林俊杰就已经跟制作人一起加入了具有科技感的音乐作为铺垫。在为音乐专辑《月行者》选曲时，林俊杰与制作团队将这首歌曲放在整张专辑的开头位置，作为专辑的第一首歌曲。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事。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有没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来自杨乃文的歌曲《静止》。

首歌是大张伟之前很久很久之前创作的一首歌曲，花儿的歌很率真很动听，有人说他们是中国第一支未成年乐队，也有人说他们带来了中国摇滚的希望。只能说对于花儿乐队来说，他们确实影响了很多的朋友，也给很多的朋友带来了很多的乐趣，应该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听到他们的歌就会觉得还挺开心的。

歌曲来自邓紫棋《我的秘密》，也是邓紫棋在很小的时候创作的一首歌曲，十几岁的时候，当时也是记录了当时的一个感情心情和萌芽。2013年邓紫棋也推出这首歌曲的现场钢琴版的录音版本，在重编之后的版本也是更贴近邓紫棋创作这首歌曲的原始版本。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零绿日久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0: 现在是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最温婷的婷哦。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嗯，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下班路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你要说夏天热啊，最近还想着说哎，哪里可以避暑呢？这不你要说到避暑游啊，本溪可就精神了。辽宁这三个地方三伏天能看到冰，从沈阳出发啊，开车只要一个多小时
1: 就能抵达此行的目的地，叫辽宁本溪。地处长白山与麦的本溪，森林覆盖率位居辽宁省第一。这里山水相依，溪流遍地，独特的自然资源造就了一个天然的避暑宝地。
0: 大冰沟位于本溪市的南分区，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7%。一进山，扑面而来的负氧离子就瞬间过滤了暑气。在山谷的背阴处，果然藏着一大块晶莹剔透的冰。尽管已经是盛夏了，但是这块冰依然坚挺，游客们都忍不住要亲手来摸一摸，感受夏日里难得的清爽。
2: 正值暑期出行热潮，宝藏中国暑你会玩，今天继续带您寻觅各地藏在酷暑里的清凉秘境，解锁宝藏中国的夏日限定体验。首先我们要去打卡辽宁本溪，这里藏着一套大自然打造的天然制冷系统，不用空调也凉意十足。
3: 现在是中午，在户外站一会儿都要热化了。但是呢，在距沈阳不远的一个小城，不仅说三伏天还能看到冰，甚至有的地方呢都得穿上厚厚的棉袄。这是真的吗？我们马上出发去一探究竟。
4: 从沈阳出发，开车一个多小时就能抵达此行的目的地辽宁本溪。地处长白山余脉的本溪，森林覆盖率位居辽宁省第一，这里山水相依，溪流遍地，独特的自然资源造就了一个天然的避暑胜地。
3: 我们现在呢就到了据说大夏天也能看到冰的地方，它的名字呢和东北人的性格一样敞亮实在，就叫做大冰沟。
4: 大冰沟位于本溪市南分区，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7%。一进山，扑面而来的负氧离子就瞬间过滤了暑气。沿着木栈道上行，一路上溪水潺潺，绿荫如盖，但是冰在哪里呢？
3: 进到这个区域之后一下就凉快起来了。哦，我好像看到冰了。
4: 在山谷的背阴处，果然藏着一大块晶莹剔透的冰，尽管已是盛夏，但这块冰依然坚挺，游客们都忍不住要亲手摸一摸，感受夏日里难得的冰爽。
3: 冰冰凉凉的一大块冰，还有点扎手，
5: 试一下。哎呀，好凉呀！
6: 就说有块冰了，一直想来看看，今天终于达到目的了。
3: 感觉怎么样？
6: 来，我爽了。
4: 景区人员告诉我，随着盛夏的来临，冰的面积和之前相比已经小了很多。
7: 你来晚了。我们在6月份的时候，我们的冰啊，整个瀑布底全是冰，就像我电话手机里这样，漫山遍野啊，最厚的能达到10米厚的冰层。
4: 每年冬天，山泉会在峡谷崖壁上冻成壮观的天然冰瀑。依托于大冰沟独特的峡谷小气候，冰瀑融化速度极为缓慢，一直到8月下旬才会完全消融。所以来大冰沟看冰，可得抓紧时间了。
3: 这里的限量款天然冰之外呢，大冰沟还有很多很好玩的游乐项目，我们现在就去体验一下吧。
4: 在大冰沟下山的方式有很多种，可以乘坐森级过山车，手动操控方向在林间风驰电掣，挑战高空滑索，像鸟儿一样在风里荡漾，还可以驾驶着滑车一路下行，感受弯道超车的快乐。而在众多项目中，最不容错过的还是让人从头凉到脚的风溪空漂。穿戴好雨衣，坐上皮划艇，就可以顺着蜿蜒的玻璃滑道顺势而下了。
3: 拜拜！哇！有一种冲浪的感觉。畅快，我体验完了大冰沟的冰爽和刺激。如果你要问还有没有比这儿更凉快一点的地方呢？还真有，那就是我们下一个目的地——本溪水洞。
4: 本溪水洞是距今40万年前形成的大型石灰岩冲水溶洞，洞内面积达4.9万平方米，包含旱洞、水洞等多重洞穴系统。洞内气温常年保持在12摄氏度左右，刚进洞没多久，阵阵凉意就顺着林口钻了进来。
3: 在山洞里走一会儿，就已经有一点就觉得瑟瑟发抖了。
4: 穿过长达300米的熔岩撼洞后，就来到了名为九曲银河的水洞登船口。入口处还专门设置了租衣点，游客可以租借棉衣保暖。
3: 上船之前，我们先把大棉袄给穿上。洞里的温度很低，所以一定得裹好了。走。
4: 穿好救生衣登船后，游船就缓缓驶入地下暗河。
8: 我们现在所游览的本溪水洞是目前世界上可以连续乘船游览最长的地下暗河景区。这里主洞的全长是5800米，已开发可乘船游览的是2800米。我们现在进入到的是洞里的第一座宫殿，叫银河宫。
4: 顺着蜿蜒曲折的河道向前，头顶上

0: 的中午时，在灯光的映照下，呈现出千姿百态的景观。
1: 在洞里行船，有一种探险的感觉。然后不仅是体感上觉得很凉快，同时呢，心也会觉得静下来了。
0: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长时间处在地下，但人并不会觉得闷。
2: 这里有条长长的大裂隙，它会源源不断地供给洞内新鲜的空气，所以咱们不会有压抑的感觉。
0: 整个航程约30分钟，持续的低温也让水洞成为了一个天然的大冰箱。
1: 从船上下来，幸好穿上了这个棉大衣，我觉得否则真的扛不住，
3: 我都冻成冰棍了。
4: 刚才在外面的时候是汗流浃背的，这进来了就是比咱们空调房还凉快。
0: 来本溪避暑游玩，有一道美食必须得来尝一尝，它可是当地人的解暑秘方，它就是本溪羊汤。在本溪，羊汤馆遍布大街小巷，一碗热腾腾的羊汤是夏天必不可少的仪式感。
5: 羊汤好了。
6: 老一辈讲散伏天喝羊汤不用医生开药方。哦，
1: 嗯，是以热制热。
6: 对，那个消暑祛湿。
0: 本溪羊汤采用的是当地散养的荣山羊，配上山泉水慢熬而成，熬出的汤奶白醇厚。喝汤前撒上盐、胡椒粉，再滴上少许白醋，搅拌均匀后来上一口，暑气顿时解了一半。
1: 来，给镜头来一口，完全能喝完一大碗。
0: 哪怕是过了饭点，羊汤馆里的客人依然络绎不绝。店主告诉我，这个季节光是羊汤一天都能卖出300多碗。
1: 姐姐，我看您这一中午一直在忙活，没停。嗯，
7: 对呀，当地也多，外地也多，有暑期了，放假都让小孩出来玩。欢迎大家都来本溪避暑喝羊汤哈，
1: 都来，
7: 都来。
0: 在依山傍水的本溪呢，避暑的玩法还有很多。你不仅能可以在林间随意的漫步，在溪水边露营烧烤，还可以像我这样，乘坐游船在湖面上，感受山风吹过来的清凉。总之呢，你可以用任何你自己喜欢的方式去体验独属于本溪的避暑时光。

0: 这个避暑胜地啊，如果大家就是想要找一个地方避避暑，尤其是现在小孩放暑假了啊，本溪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这里是下班路上，我们关注到时间，稍作休息，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一小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你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呢，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城950
1: 一起参与到节目当中哦。
0: 是的，停是醉翁亭的停，城市的城，后面数字950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如果没有关注的话，赶紧点一下关注哦。

0: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六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0000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0000。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签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下班路上，
2: 勇敢的泡芙小姐，你是可爱的天。
3: 下班路上我们继续回来。近日呢，河南部分地区西瓜出现了滞销，引发舆论关注。
4: 是的，今年当地的西瓜丰产，品质也不错，却为什么卖不出去往年的价格？记者调查发现，今年不只是山东、安徽、江苏的西瓜也在同一时间熟了。
3: 今年气温高，适宜西瓜生长，几个省的瓜上市时间都撞在了一起，而瓜农们也没法让瓜在地里多待几天，瓜熟了就得摘。面对西瓜滞销，当地不少企业、景区也陆续开展助农活动，尽量采购本地西瓜，这多少也缓解了一些瓜农们的燃眉之急。
5: 近日，河南部分

0: 地区西瓜出现了滞销，网上流传着西瓜一斤一毛钱，瓜农赔钱卖瓜等等的说法，引发了舆论的关注。今年当地西瓜丰产品质也不错，却为什么卖不出往年的价格呢？总台记者前往河南开封进行了采访。
1: 本周一，河南开封通许县农民的瓜摊排满了整条街。这几天，只要外地牌照的车辆一出现，就会立即引起瓜农们的注意。来自山西长治的孙艳军也是看到了河南西瓜滞销的消息，决定前往通许，以高于收购价的价格收一批西瓜。
2: 不敢过了，不敢过了啊！ 行，你看家里还有多少呗？看家里还有多少，然后我都买走啊！
3: 他直接给我的高价，他给我干。

0: 本有五亩地，因为去年西瓜价格不错，五六毛一斤，今年他又多租了一亩。村里很多人跟他一样，普遍扩大了种植面积。今年西瓜刚下来时，价格三毛多一斤，张少芝没舍得卖，想再等两天，没想到越等价格越低。
1: 天天过来买，买掉也得来，不买掉也得来，你得占住个车。
2: 你像这一车瓜摘下来之后，能放几天啊？
1: 那放四五天也没事。
2: 这车瓜在这卖多长时间了？
1: 卖三天呢，这三天一车我也没卖出去。头一天给30，没舍得卖，结果又给50块钱，又舍不得卖。这一车瓜1000多斤，卖70块钱，还不够功夫钱呢，真的，才2-3年斤，舍不得卖。
0: 张少芝告诉记者，他的瓜田里还有2-3千斤西瓜。
3: 你收的啥价？
4: 一个收了有一毛八了，有两毛了，有一毛九了。这几年老百姓吃个便宜瓜，客户吃个便宜瓜，谁都没有啥理。俺是拉开了瓜，俺回去弄个辛苦钱，一斤都是1毛钱利润。
5: 记者采访时看到，张少芝最终呢是把西瓜卖给了收购商乔友，乔友则告诉记者，不是他不想多给，而是市场饱和，他拉回市区呢每斤只能够卖到2-3毛钱。那么为什么今年当地的西瓜买不上价呢？
2: 今年为什么这么便宜啊？
4: 今年山东的瓜给开封的瓜熟到一块了，成土到一块了。开封瓜是早熟瓜，山东瓜晚点儿。
2: 就为什么一块儿收了？
4: 那它赶到天气赶到一块儿了，
2: 天气赶到一块儿，
4: 速度赶到一块儿了。
2: 那所以这个山东的瓜也卖不上价。
4: 是啊，山东瓜一斤1毛多。
0: 不止山东，安徽、江苏的西瓜也在同一时间熟了。今年气温高，适宜西瓜生长，几个省的瓜上市时间都撞在了一起，而瓜农们也没办法让瓜在地里多待几天，瓜熟了就得摘。
4: 现在这瓜还得不能往外走，它都熟了，运到外地都成瓜汤了，各自地方小各自的。
2: 你是不是村里边普遍今年都多种了？
6: 差不多吧，你老百姓不种瓜，种玉米才不见见的，跟去年做市场你亩地还卖不1000块钱呢，还不如种西瓜嘞，这见见快，种俩月多都见见了。
2: 明年还种吗？
6: 那少种点，还想碰啊，看要归拢嘞。
5: 面对西瓜滞销的情况，
7: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我们来说到了那种就是我很喜欢穿啊，夏天穿那种洞洞鞋。我没有说到洞洞鞋的一些安全隐患。其次，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呢，你以为洞洞鞋透气性很强吗？这洞洞鞋穿了反而容易得脚气啊？真的吗？
1: 不的。
0: 洞洞鞋柔软轻便，但鞋底缺乏足弓支撑，走路时脚部肌肉就得额外使劲来维持平衡，容易引发酸痛。对于青少年来说呢，骨骼尚在发育，长期异常受力呢会阻碍足弓发育。
1: 是的，扁平足、足部关节炎人群长时间就穿洞洞鞋会加重原有的病症。此外，很多人认为洞洞鞋孔洞多、透气性强，但医生却给出不同的意见哦。
2: 除了乘坐电扶梯容易被卡，医生提示暑期出游如果长时间穿着洞洞鞋行走，还有可能会引发一些足部疾病。
3: 它呢没有硬性支撑的时候，一踩上去它软，所以整个足弓出现了接筋膜，出现疲劳，内外肌也疲劳，后面的肌肉也会疲劳。所以
4: 在这里没有支撑。
3: 对，没支撑，比较软嘛，没支撑。短时间穿没问题，穿的时间长呢，出现局部的疼痛，特别脚跟痛、前足痛、腓肠肌挛缩、脚踝痛，关节不稳。
5: 洞洞鞋柔软轻便，但鞋底缺乏足弓支撑，走路时脚部肌肉就得额外使劲儿来维持平衡，很容易引发酸痛。对于青少年来说，骨骼尚在发育，长期异常受力会阻碍足弓发育。扁平足、足部关节炎人群长时间穿洞洞鞋会加重原有病症。同时，鞋子抓脚不稳，人们会下意识蜷缩脚趾抓鞋，长期可造成脚趾挛缩、指甲磕碰损伤。此外，很多人认为洞洞鞋孔洞多、透气性强，但医生却给出了不同的意见。
6: 我们脚有个特点，它是小汗腺分泌比较旺盛的位置。洞洞鞋表面看起来有很多洞，看似很透气，其实它脚底那些材质的 EVA 材质啊，或者说其他的塑胶材料，它就是不吸汗的。所以你长期穿那个鞋的话，你脚底是湿的，越湿它就越容易长真菌，容易得足癣，俗称的脚气。
5: 医生表示，洞洞鞋并非绝对不能穿，关键在于掌握正确的穿搭指南。首先，尽量只在短途短时穿，不要用来长时间通勤或逛街。其次，选购时尽量挑鞋底偏硬、带有后跟绑带的款式，避开超高厚底鞋，以固定脚踝。第三，穿的时候务必扣紧后跟绑带，建议穿吸水性好的袜子，既吸汗也减少脚与鞋的摩擦，还可以用爽身粉保持脚部干燥。最后，回家后及时刷洗晾晒，保持鞋内干爽，远离真菌感染。

0: 可以穿洞洞鞋。
1: 对，
0: 但是你要如果说你长期把它当成通勤的来穿的话，那可能就是不太合适了。
1: 那不肯定的嘛，有很多时候你就是我真的是觉得有一双黑色的那个鞋子穿三四年了，它就很方便，但是呢它就是对脚你摔时间长了捂得疼。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有不少高血压、糖尿病、慢性病的患者长期服用长效药片，有人习惯把药片掰开来服用。专家提醒，部分药片具备特殊的制剂结构，擅自掰开碾碎会造成药物瞬间大量释放，严重时能够危及生命哦。
1: 对，这个听上去是挺害怕的，大家还是要注意啊。
2: 我们再来关注朝问健康，不少高血压、糖尿病、慢性病患者长期服用长效药片，有人的习惯把药片掰开来服用。
3: 专家提醒，部分药片具备特殊制剂结构，擅自掰开碾碎会造成药物瞬间大量释放，严重时危及生命。
2: 那么缓释片、控释片、肠溶片，哪些药片不能够随意的切割，日常服药还有哪些注意事项，朝问健康，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4: 普通药片剂量在片中分散均匀，因此是可以切割或者是碾碎的，但是对于缓释制剂或者是控释制剂，它的剂量一般是同通用名普通药片的数倍，它是通过特殊结构延长药物的释放，一旦这个特殊结构被破坏，进行切割或碾碎之后，会导致血药浓度在体内有迅速的上升。比如说常用的降压药硝苯地平控释片，如果说掰开服用的话，可能就会低血压，表现为头晕啊、乏力啊，严重的话可能会晕厥。常用的降糖药二甲双胍缓释片，如果说掰开服用，会有低血糖的风险，那可能就会有心慌啊、出汗啊，严重的话其实也可能会晕厥。
5: 服用肠溶片时也不要掰开或研碎服用。
4: 肠溶片顾名思义，它是在肠道当中崩解的，药片在设计的时候跟 pH 密切相关，我们胃内是强酸环境， pH 值大概在1到2，而肠道相对来说中性偏碱性， pH 值在7到8。肠溶片它外面一般来说都有一层肠溶包衣，在胃里面是不会崩解的，而在肠道当中它其实才会崩解。
6: 比如说奥美拉唑肠溶片，如果说掰开服用的话，其实是会影响到它的吸收，进而影响到它的这个胃肠道保护作用的药效的。
0: 是的，大家记住了啊，很多药片它不能掰开服用的，一定要遵循医嘱。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啊，这软萌可爱的小猫小狗呢，总是能吸引不少小孩的驻足围观，伸手逗玩，一旦被惊扰很可能应激伤人，那这时候责任该如何划分呢？前不久湖北黄石的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纠纷案件。
1: 是的啊，这个呢，被咬伤的小孩的家长和宠物的主人都认为对方有过错。法官指出，本案中文具店的店主责任在于在经营场所养宠却未尽的安全保障之责。
0: 同时呢，案件还有另一面必须审视，那就是孩子自身的行为。那么法院最终如何判决呢？我们来听一听。
7: 软萌可爱的小猫小狗总是能吸引不少孩子驻足围观，伸手逗玩，但是家养宠物看似温顺无害，一旦被惊扰很可能会应激伤人，那么这个时候责任该如何划分呢？前不久湖北一家法院就审结了一起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纠纷案件，被咬伤小孩的家长和宠物的主人都认为对方有过错，那么法院又是如何判决的呢？
3: 事情发生在去年十月，当天男孩小安放学后路过学校附近的文具店，看到店主饲养的小猫十分可爱，就跑过去逗玩。在此期间，小猫受到惊扰产生应激反应，突然将小安的手指咬伤，感到疼痛的小安只好放下小猫回了家。小安的家长发现情况后，第一时间带他进行消毒处理，并接种了狂犬病疫苗，随后前往文具店了解情况。猫咪饲养人也就是店主叶某表示，孩子们逗猫时他正忙于接待顾客，并没有注意到具体情形，所以也没顾上劝阻制止。而小安的母亲了解到，咬人的小猫自饲养后从

0: 未注射过疫苗更加忧心。被咬伤后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小安先后接种了5针疫苗，共计产生医疗费2058元。小安的母亲希望店主叶某也能承担一部分，但遭到拒绝。当地社区对该纠纷进行了多次调解，叶某最终勉强同意赔偿小安400元医药费。对此，小安母亲无法接受，她认为事发时叶某没有及时劝阻制止孩子可能致险的逗猫行为，且从咬人事件发生后，叶某没有对小猫采取任何管束行为。为此，小安母亲一纸诉状将叶某告到了法院。
1: 对于这个店铺经营者以及动物饲养人啊，他如果在这种对外公开的经营场所饲养宠物的话，他要进行约束和看管。第二个，结合这个案子啊，他是动物饲养者，他同时也是店铺经营者，他对所有进到他店铺的所有的消费者，他也必须要进行保障。
0: 法官指出，本案中店主的责任在于在经营场所养宠却未尽安全保障之责，但同时案件还有另一面必须审视，那就是孩子自身的行为。
1: 结合这个案子，他的过错就比较明显，但是这个小猫在摄像头里头明显有多次的躲避行为，那么他是反复的抓捕这个小猫，然后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对小猫有这种揉的行为，然后掰头的行为。
0: 法院审理认为，孩子主动抓捕、反复逗玩、惊扰宠物是诱发猫咪应激咬人的直接原因。未成年人对风险的判断能力不足，其监护人未尽到安全教育与看管义务，也应当对损害后果承担相应责任。综合全案情节，主审法官最终酌定店主承担50%赔偿责任，赔付医疗费1029元，剩余损失由监护人自行承担。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未上诉。
2: 其实这种情况双方都应该负起责任。首先呢，像是如果你知道你们家的那些就是小宠物，像我们家出门必须牵狗绳肯定要牵狗绳，即使我家小狗就是你觉得它再温顺，他再不咬人，你比如说啊，我们家狗养了十几年了，都没有怎么咬过人，然后出去之后，对吧？其实小动物的话，它是有一定的应激反应，它跟人类不一样，
3: 对呀，
2: 对吧？所以说呢，咱们出去一定要牵狗绳，这是你作为主人的义务，
3: 基本操作了。
2: 对，其次你应该主动的，就看见有小孩过来逗它的时候，你应该主动的跟那个孩子提醒他要跟这个小狗保持距离，你比如说什么说你可以逗逗他，远处逗逗他什么之类的，要想摸一摸的话，那你可以自己的去，就是你可以自己先把狗狗就安抚好控制住，避免它会起这种应激反应，我觉得这是一个狗主人应该做的。
3: 是的，养狗本来就是小动物，是非常可爱的事情，但是一旦就是可能就是说你有时候它就是有一些伤人的事件就不好了，对吧？
2: 好，关注到时间，今天的下班路上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3: 拜拜。

0: 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3: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5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议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4: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

0: 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1: 2026年是十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1: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 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3: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4: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 伊朗外交部则回应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宣布谈判的消息， 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 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 特朗普表示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 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 美军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战机 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 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 截至8月2号， 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 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 航行能力。 当地时间3号，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 当地时间2号， 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 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 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0: 日本3号称， 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 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 美国财长贝森特2号晚表示， 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 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 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帖也显示， 美国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
5: 日元一直在走软， 他们希望得到一点帮助。 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 除了珍珠港事件， 他们那时可不好。
4: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 7月下旬 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164日元。 为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 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于上周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 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 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兑156日元区间， 这是自今年5月上旬以来， 时隔约3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 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 日美联合干预会市极为罕见。 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 双方联合干预会市以来， 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会市。
2: 摩洛哥2号称，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 导致11人死亡， 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72人死亡的数据。 目前当地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2号表示， 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 已造成72人死亡， 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 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 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 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7: I want your food.
5: 我想要吃的已经4天了， 我只喝了水， 没有吃任何东西， 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6: 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 摩洛哥内政部2号发布声明说， 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 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 摩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 此次共有近4万人非法进入休达。 摩内政部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0: 其他国际消息，

0: 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
1: 印度南部遭暴雨侵袭，截至3号上午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
0: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山火仍未得到控制，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600座建筑物遭焚毁。
1: 欧足联3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3: 本台消息，今年以来，全市光储产业紧扣牵引态势，充分发挥链长制牵引作用，走出了一条技术牵引、产品升级、光储融合、差异试点的特色路径。产业呈现出龙头稳、技改快、场景多、县域活的发展态势。截至目前，全市集聚光储企业184家，其中规上企业157家。一季度全市光储产业产值达256亿元，同比增长6.1%，实现近27个月来首次正增长。过去一年，光伏行业遭遇深度洗牌、同质化竞争席卷全产业链。面对成长的烦恼，滁州没有选择躺平，而是保持战略清醒，打出了一套政策金融组合拳。政策供给上，滁州市加快推进制造强势建设若干措施迅速出台，光储专项政策同步拟定，力求每条举措直达并造，真金白银紧随其后。去年争取省级资金5549.2万元，总量高居全省第二。这些资金化为企业研发投入的种子、设备更新的燃料，在行业寒冬里点燃了希望的火种。面对行业低谷，滁州在全省率先建立光储企业融资协调机制，制定优质企业白名单，首批即遴选81家企业入列，实行优先授信、优先放款、利率优惠等差异化政策。2025年，全市各银行累计为光储企业发放贷款120.3亿元，逆势增长9.9%。当不少地方企业为资金链断裂而焦虑时，滁州企业到期贷款基本能够顺利接续，不抽贷、不压贷的承诺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全市光储领域已拥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19个，省硅基新材料特色产业创新研究院成功落地，平台能级提升的同时，人才与技术的磁吸效应加速显现。当都有为院士工作站落户滁州，当一批批科研人员带着技术、带着梦想扎根于此，这座城市的创新基因正在被重新编码。科技创新的星辰大海，往往就藏在这些日拱一卒的坚持之中。滁州的链式发展思维正从单纯的招大引强，升为为全生态的涵养。看上游新科能源、固态电池、今朝时代超级电容等优质项目落地生根，看下游博方新能源、光伏支架等补齐短板。2025年新签约项目23个，总投资159亿元，瞄准的正是中高端环节和产业链短板。从滁宁城际光伏发电到城市充电桩，从工业园区到田间地头，越来越多的光伏加场景融入城市机理，推动光伏由标准工业品向定制化城市部件转型。全市梳理园区厂房、市政道路等重源资源，引导企业研发柔性组件。据统计，定远县累计建成光伏项目219.6兆瓦，天长、凤阳推进余光互补403.9万平方米。不仅如此，去年我市6个项目入选省光储应用示范案例集，总数居全省第三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滁州光储产业走出了一条龙头引领、链条延伸、集群崛起、生态赋能的特色路径。展望新征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碳中和愿景引领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光储产业仍处在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与光同行，不以山海为远，向光生长，滁州的脚步从未停歇。本台记者叶林进报道，7月30日至31日，甘肃省政协调研组一行来滁，围绕加快构建与区域发展相协调、与产业发展相衔接的高质量职业教育体系，开展专题考察调研。甘肃省政协常委、教科卫体委员会主任张学仁，甘肃省政协常委、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郭志强，甘肃省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郭威利，甘肃省政协委员、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兼宝林等参加调研，安徽省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安徽医科大学原党委书记顾家山等参加调研，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军、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姚志江陪同调研。 在滁州城市职业学院、滁州市应用技术学校、滁州职业技术学院等职业院校，调研组一行走进实训楼等区域，通过现场查看、听取介绍、交流沟通等方式，详细了解学校办学特色、招生规模、校企合作、学生就业等情况，并对学校在坚持产教融合、推动创新创业等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评价。调研组一行还先后来到创维空调、全柴动力、鲲鹏装备、东鹏食品等企业的产品展厅、研发中心、生产车间、装配生产线，实地查看企业生产工艺、智能化设备运行情况，近距离观摩一线岗位操作规范，详细询问企业发展规划、市场拓展、技术升级及岗位设置等，同时深入了解滁州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情况、职业教育发展政策保障。调研组表示，滁州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区域发展与产业需求，持续完善职业教育体系，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创新做法值得认真学习。调研组还充分吸纳此次考察调研成果，借鉴滁州深化产教融合、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经验，助力甘肃加快构建高质量职业教育体系，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技能技术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以高质量职业教育赋能甘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7月31日晚，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手球比赛男子 U13 组冠亚军决赛在宿州市体育馆打响，滁州队与宣城队展开终极对决，最终滁州队以27-24力克对手，将金牌收入囊中。比赛开局，滁州队便展现出极强的求胜欲望，全队从第一分钟起即加强防守，实施全场紧逼战术，迫使宣城队接连出现传球失误。滁州队抓住机会，连续打进两球，迅速占据场上主动，防守端的成功也带动了进攻体系的运转。首节比赛前4分钟，滁州队便取得5-1的领先优势。宣城队请求暂停调整战术，暂停回来之后，针对性布置防守，同时打出快攻反击，接连追分。首节结束，滁州队以8-6领先2分。次节比赛，双方你来我往，进攻效率均保持在较高水准。宣城队右路进攻更为活跃，抓住滁州队防守漏洞取得进球，一度将分差缩小至仅差1分。滁州队则在进攻端稳扎稳打，保持得分效率。本节末端，滁州队再度提升防守强度，紧逼之下造成宣城队失误，随后抓住机会得分。最后37秒，滁州队连进2球，以18-15领先结束上。

半场。第三节比赛，滁州队延续了火热攻势，率先取得进球，双方进入对攻节奏，进球效率均居高不下，滁州队始终维持着微弱领先。本节比赛进行至四分钟时，宣城队获得点球机会并稳稳罚进，随后防守成功，将比分追至22-23，仅落后一球。关键时刻，滁州队进一步提升了防守强度，宣城队失误明显增多，滁州队抓住机会连续打入多个进球。比赛最后两分钟，滁州队打出一波进攻小高潮，接连得手，彻底稳住了局面。中场哨响，滁州队以27-24锁定胜局，夺得男子 U13 组别冠军。全交台李小文、石顺天报道。盛夏时节，莲子进入采摘期，在全椒县六镇镇柴岗村，上海理工大学博士、省级农业茶叶女性带头人王雪琴扎根乡村四年，用智能保鲜技术解决鲜藕储运难题，让本地莲子走出乡村，进入长三角精品水果市场，在乡村振兴一线绽放巾帼力量。清晨六点，柴岗村莲田里已是一派繁忙景象，十多名采摘工穿梭在荷塘中，赶在太阳升高前完成采收。每天采摘的莲子要保证颗粒饱满，口感鲜甜，当天采当天发，才能锁住最佳风味。采摘只是第一步，保鲜才是真正的门槛。鲜莲子采下来两三天就会变色变味，走不远卖不久。2021年，王雪琴来到柴岗村，流转200多亩土地种植水果莲子，将自己在制冷与食品保鲜领域多年的技术积累用在鲜莲上，从采摘预冷到包装冷链运输，形成一套完整的锁鲜流程，莲子得以走出全椒，走向长三角。技术突破打开了市场空间，今年鲜莲子亩产值近2万元，预计全年总产值约400万元，产品已稳定销往南京、上海、合肥等地精品水果市场，基地常年还为周边村民提供务工岗位，采莲季期间每天用工10多人，日均收入150元，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够有活干有钱挣。2024年，王雪琴获评省级百名农村产业女性带头人，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她完成了从博士到新农人的转身。全椒县妇女联合会将其列为重点培育的巾帼典型，积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帮助争取政策和项目支持，让更多女性在乡村找到创业舞台。最后说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是晴天，东风三级，明晨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预计5号晴天。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晚间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曾经乐坛涌现出了一种百花齐放的状态，涌现了一大批有个性、有才华又有故事的音乐人，他们演唱过经典的歌曲有很多很多，给大家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今天我们继续书接上回，第一首歌来自黄品源《小薇》。

小薇的原作者阿弟遇到了一个叫小薇的姑娘，内向的阿弟对小薇产生好感，他决定要为小薇写一首歌。他买来了吉他并且自学，四个月之后歌曲终于写了出来，然后把歌曲录成了一本磁带。小薇听到之后被阿弟的真情深深地打动。

玛丽的蝴蝶泉边，这是一首简单质朴的中国风歌曲，很容易唱到了听众们的心里去。这首歌曲也是给人一种清新的耳目一新的感觉，在当时整首歌展现出一幅遥远又熟悉的景象，带着听众置身于一段遥远的古老时光当中。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繁星。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曾经火极一时的那些歌手，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水

水木年华的这首歌曲灵感来源于当代伟大诗人叶芝的著名爱情诗《当你老了》，很多年之后再次拿出来听，真的是会被再次深深打动。

歌曲来自马天宇的《该死的温柔》，讲述的是男子在女友提出分手之后的伤心情感，表达了对于女友的爱恋与不舍。这首歌曲是按照马天宇的气质来创作，编曲方面用的是一种慢舞曲风。

0: 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
0: 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名光共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下来这首歌来自郑源的《幸福恋人》。曾经有人怀疑过郑源感情的征途是不是很坎坷，为什么演绎伤感情歌会那么的让人感动，但郑源都一笑置之。其实郑源演唱浪漫温馨情歌也是非常的动人动心，这首歌能够让大家在听到的时候就能感到心里暖暖的。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欧德阳的《孤单北半球》。音乐是人类灵魂的食粮，也是人生的调味剂。在华语乐坛有很多的歌手用他们歌声感动了无数的听众，也许许多歌曲已经成为了经典，流传至今。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高，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好的歌曲从来都不会过时，岁月无法常驻，而我们相信时过境迁之后的真情永驻。今天我们在选择歌单的时候呢，给大家选择了一些粤语传世经典的歌曲。第一首歌，叶倩文《情人知己》，1992年发行的经典粤语老歌，收录于专辑《红尘》当中，曾获1992年香港十大劲歌金曲奖。歌曲节奏高低跌宕，情感表达细腻，叶倩文通过衬衫牛仔裤的舞台造型强化了情感的传递。国语版呢是由周华健演唱的，同样也是经典。

1992年黎瑞恩发行专辑《雨季不再来》，同名主打歌由黄凯芹创作词曲，细腻的笔触描绘了雨中情感纠葛，歌词通过雨点洒进窗内等意象隐喻情感失落与无奈。黎瑞恩当时仅19岁，凭借磁性嗓音和真挚演绎迅速走红，歌曲融合了流行与 R&B 的元素，成为了他的早期代表作之一，也奠定了他在香港乐坛玉女歌手的独特风格。其后续作品如《一人有一个梦想》延续了这种成功的模式，进一步巩固了他在90年代中期香港乐坛的地位。《雨季不再来》这首歌旋律悠扬且情感层次丰富，黄凯芹的创作与黎瑞恩的声线形成了完美的互补，被乐评人称为天作之合。

1986年，邝美云发行了一首经典粤语歌曲《堆积情感》，收录在她的首张粤语专辑当中，表达的是对情感的执着与无奈。旋律融合了流行元素，情感真挚动人，展现了邝美云独特的嗓音魅力。1992年，黎明也翻唱过这首歌，进一步扩大了她的影响。歌曲也奠定了她在80年代末港台乐坛的独特地位。

日久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

0: 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是一些粤语经典的歌曲。1987年，钟镇涛推出了歌曲《让一切随风》，由黄沾填词。歌曲表达了在人生困境中逐渐释然超脱的主题，通过旋律与歌词传递出往事若能随风而去，便是世间自在人的洒脱意境。歌曲是改编自日语的一首歌，钟镇涛将其重新的填词为粤语版本，创作灵感源自人生起伏的感悟，通过音乐传递面对挫折时看透放下自在的处世哲学。这首歌也成为了钟镇涛的代表作之一，洒脱的旋律和深情的演绎引发了歌迷的广泛共鸣，尤其在经历人生低谷时能够给予歌迷精神力量。

1994年，黎明发行专辑《天地情缘》，收录了一首歌叫做《那有一天不想你》，凭借着深情的旋律和歌词，在1994年的香港乐坛引发广泛关注，成为了黎明音乐生涯里的重要里程碑。歌曲以分手后的思念为主题，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情感纠葛与遗憾，旋律婉约动人，情感真挚。

1997年，杨千嬅发行专辑《直觉》，推出一首歌《再见二丁目》，由林夕作词。这是杨千嬅的成名作以及代表作。1997年获得了十大劲歌金曲最佳填词奖。歌曲灵感是源自林夕在东京二丁目的一次经历。歌词通过岁月长、衣裳薄等意象，描绘了失恋后从痛苦到自我救赎的过程。歌曲融合了流行与古典元素，林夕的填词被誉为写词范本，将伪装菩萨蛮中的春衫薄化用为岁月长、衣裳薄，形成了时空交错的诗意表达。杨千嬅的深情演唱细腻成功地塑造了失恋后的复杂心理状态。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是粤语经典传世歌曲。下面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黄家驹，名字叫做《无悔这一生》。黄家驹这位传奇的音乐人带给我们太多难忘的旋律，从光辉岁月到海阔天空，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他的激情与梦想。然而无悔这一生更像是他对人生的感悟，安静中带着一丝深邃，随着旋律的起伏，仿佛看到了他为音乐奋斗的身影，也看到了他对生活的执着和热爱。这首歌不仅是他个人心灵的独白，也是他与理想信念之间张扬的宣言。黄家驹的音乐穿越了岁月，滋养了无数心灵，他以独特的视角让我们在音乐中体悟人生的真谛。无悔这一生不仅是一首经典，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

2009年，张智霖发行专辑，推出一首歌叫做《你太善良》，以流行风格呈现，讲述了一段因为过度善良而陷入情感困境的故事。歌词揭示了善良在情感中可能会带来的负面结果。音乐风格流畅意气，而张智霖的声线与歌词的深情也形成了非常好的呼应。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张智霖，《你太善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准，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康熙皇帝的烦恼就在于鳌拜专权。14岁的小皇帝亲政之后，苏克萨哈交权了，鳌拜可不交权，好容易大权在我，交出去哪那么容易啊？可不交权怎么办呢？局势复杂呀，要想巩固权柄，就得赶快商量啊。鳌拜跟自己的党羽进行了一连串的密谋啊，一天开会开不明白，得连着好几宿呢。他们先得给这个苏克萨哈定一罪名，那还不好找吗？没罪还可以罗织呢，更何况这苏克萨哈又不那么检点，给他找了24条罪状，还株连到了苏克萨哈的长子内大臣扎克旦，还有包括他的子孙侄子，反正跟他有关系的找出来一大堆。

连跟他同族的前锋统领白尔赫图、侍卫额尔德都没有放过呀。鳌拜把这些人罗织到了一起，统一给定了罪了，然后上金殿面见康熙。小皇帝不知什么事儿啊，鳌拜气宇轩昂，大踏步就走到康熙近前，想失礼又不想太情愿那么个意思，勉勉强强点点头吧，他习惯这样了。然后把自己的奏章拿出来，往皇帝龙书案前一放，请陛下将这干人犯一并逮捕，下旨把他们斩首吧。什么叫斩首啊？康熙帝打开这么一看，全明白了。你别看康熙年纪小，他可早已习惯宫廷生活了，他知道鳌拜这是要借自己的手除去他的政敌呀。康熙不同意，有什么借口呢？待朕再查实一番再做定夺吧。鳌拜一听，什么？哦，今儿不点头啊？你哪天查实完呢？这一核查那可就没日子了，鳌拜可等不得。陛下，如若现在不处置这干人犯，只恐日后生出变故啊。鳌拜说这话的时候目露杀机呀，言外之意，苏克萨哈不变故，我你保证得了吗？鳌拜当面跟康熙争辩呢，越说调门越高，越说越不懂得礼法。他冲着康熙皇帝疯狂地挥舞拳头，是表示气愤还是要打皇帝，这就不好说了。两旁边的太监看的都有点生气了，哪有这么跟皇帝说话的呀？康熙那拧劲儿也上来了，你越挥拳头我越不答应，这样明天再议。一甩袖子康熙走了。转过天，鳌拜一大早就找皇帝来了，就这么连着逼了好几天呢。康熙万般无奈，只得答应了鳌拜的要求，把苏克萨哈这一干人犯全都给处置了。鳌拜得胜了，皇帝也得听我的，也得按我的意思去办，他更加的得意忘形，是肆无忌惮呢。政府各部门都有鳌拜的亲信党羽，鳌拜家里俨然就成了议政决策的小朝廷了，有什么大事儿，都奔敖中堂家里找他去得了。在朝中他是自列扳手，凡事由他说了算。赶到元旦岁首这一天，他率领百官上殿贺年呢。有人一看他这穿戴打扮怎么有点乐礼呀，从服饰到色彩有僭越之嫌，跟那皇帝打扮差不离，不同的仅仅是帽子上的装饰，他挂的是红绒球，康熙皇帝坠的是一颗东珠，合着要把这帽子换换，那就分不出来哪位是皇帝哪位是领班大臣了。康熙对鳌拜集团的所作所为极为恼火呀。可是这康熙皇帝很有心计，表面上不露声色，似乎是对这一切并不介意，暗地里却盘算着擒贼先擒王的主意。康熙用索尼的儿子索额图做贴身侍卫，什么事情都跟索额图商量。不久啊，宫中就招来了一群十五六十六七的少年，这是康熙的命令，这些人都是从八旗子弟当中严格挑选筛选出来的，一个个长得是虎头虎脑，身体结实，机灵勇敢。康熙对外宣称，为什么招这些年轻人呢？宫中寂寞，招这些少年人陪他玩啊，做游戏。玩什么游戏啊？布库啊。布库是满语，就是摔跤。他跟这帮少年人是朝夕相处啊，练习格斗啊，摔跤啊，还有其他的游戏。大伙儿一看这皇帝十来岁正是玩的时候，很多人没搁心。鳌拜呢撇了撇嘴，心想就这皇帝天天就想着玩，那朝政

不听我的，听谁的呀？他也没往心里边放，自恃权柄在手，他经常随意闯宫奏事，谁也不敢拦他。他说见皇帝，那随时皇帝就得等着。鳌拜一进宫门，康熙就让太监把他带到自己玩耍的场所来。那这帮少年人呢，也不用回避。鳌拜这边奏了事，这帮少年在旁边哼了哈，就是摔着跤。有时候康熙还指点指点，你这么摔太笨了，应该这么这么来。鳌拜爱卿有何事啊？这一边问着，一边观察那边摔跤。看这意思，小皇帝等不得，赶快走了，他还得接着跟那边打呢。鳌拜看在眼里，更加不以为然，反而暗中高兴，认为小皇帝康熙终日贪玩，胸无大志，自己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其实他上了当了，他中了康熙皇帝的韬晦之计。康熙帝诚心为了麻痹鳌拜，也培植了自己的心腹。一段时间下来，这十几个少年都成了身手灵活的初生牛犊。康熙一看条件成熟，就做了布置啊，选鳌拜单独觐见。鳌拜每次都习惯一个人见皇帝了，今天也不例外，跟以往一样趾高气扬去面见康熙。他大摇大摆走进宫来，这左腿刚刚迈过门栏杆，还没等站稳脚跟呢，就见这大殿两旁扑隆一下冲出了一帮娃娃兵啊，就是平时那帮摔跤少年。你想想，练了大半年了，这摔跤的所有技巧他们是暗熟于心，天天练，除了练摔跤，剩下的时间举盾子举石锁，要力量有力量，要技巧有技巧。鳌拜还跟他们要正呗正呗，那哪打得过呀，他架不过人多呀。这帮娃娃兵一拥而上，把鳌拜摁在地上，摁头的摁头，捉手的捉手，压腿的压腿，捆绳的捆绳，就把这鳌拜绑了一个粽子一样给系那儿了。鳌拜明白怎么回事的时候，已经无法动弹。哼，康熙皇帝正襟危坐，撇嘴一笑，哼，朕不用刀枪也扶得住你鳌拜这只猛虎。康熙略施小计，是智擒鳌拜，跟着鳌拜的罪状就公之于众了。这罪状是平时早就给准备好了的，调查清楚的，不用核实了。这么一公布，鳌拜的党羽，所谓鳌拜集团，全都网罗在内。清除了鳌拜党羽，康熙改变了朝廷中权臣党同伐异的黑暗政局，这才名副其实的为自己的亲政拉开了序幕。康熙皇帝是真想把大清朝治理好啊，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素有大志的好皇帝。可是民间有很多人不理解，尤其是在明朝灭亡、清朝刚刚兴起这段过渡时期，民间百姓有志之士的心态还没有完全能够扭转过来。明朝崇祯十二年的时候，也就是清朝崇德四年，这一年秋试刚刚结束，有两个昆山来的年轻士子是榜上无名，名落孙山了，打点行装准备回家吧。他们应举只不过是读书人例行公事，对这二位来说跟别人不一样，中不中举并不在意。他们内心牵挂的是越来越为严重的民族危亡，现在汉人打不过女真人，这怎么办呢？这二位是在复社就相识的好朋友，一个衣着朴素性情直爽，这个青年叫归庄，另一个左眼这瞳仁上罩着一层白衣，右眼略微有些斜视，脸上还有一些麻点儿。这个青年姓顾，叫顾将，字叫严武。归庄跟顾严武并不在意没有考中，俩人收拾好行李坐床边先歇会儿吧。归庄说
严无兄，像你这样的仕宦家庭，凭你的才学，下次定能高中。顾将顾严武一听，不由得叹了口气，兄台，不见目前的时局吗？正如漏船行于大海，君臣不协力，官民不同心，又有狂飙怒涛相逼，庙堂隐忧，必难侥幸啦。他们指的是大明朝的当政啊。他一边说着一边看着，就见这闺庄神情贯注，略略沉吟片刻，自古朝代更替，君主异姓并不显见，这只能算是亡国，可是如今外族入侵，女真人占据土地，奴役人民，这则是为亡天下呀。保君主朝廷是当官的责任，而保天下却是天下人人有责呀。如今我们正面临亡天下的危险，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呀。这句话就打顾炎武嘴里说出来的。我已经决定不再参加明年的春闺秋试了，我愿做一点有益的事情。闺庄被顾炎武的激昂慷慨所感动，不住的点头，对对对，说的是啊，我们也应尽匹夫之责呀。记得三国年间有个名将叫邓艾，少时每到一处必登高瞭望，查看地势地形，他当了大将之后，在南征北战中全都派上用场了。我们何不也从研究天下山川地形入手，以好备今后之用啊。好啊。哎，顾炎武觉得闺庄这个意见很正确，走吧。俩人就回去了。回家之后，顾炎武着手搜集全国的地方志书啊，认真阅读并且做笔记，又把历代史书、名家文集、官员奏章中的有关地理沿革、山川形势、地方物产等等方面资料笔录下来进行研究，整理出40多册斋记。顾炎武32岁那年，他与闺庄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明朝灭亡，清兵进了北京，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做了南明皇帝。与此同时，顾将在昆山的家中也遭到了明朝败兵的抢劫，老宅是毁于一炬啊，被人放火烧了。这顾炎武心里别提多难过了，又想救大明朝，又眼看着家被大明朝的败兵毁于一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天下？顾炎武忧虑重重中，没忘了对历史的回顾。他最敬慕的就是南宋的文天祥。文天祥有一个学生名字叫王炎武，所以他把自己的名字也就正式改作炎武了。他要学习文天祥丹心难灭的民族气节。顾炎武到了南京，希望南明朝廷能有所作为，结果啊，这大失所望啊。有志士陈子龙对顾炎武深表同情啊，炎武，世事令人寒心呐。好在江南士气民心尚在，不如早些回去做好准备，届时我等在抗清沙场再见吧。两个人相约好将来要共为抗清做一番大事。那么在江南呢，也的的确确抗清斗争此起彼伏，顾炎武穿梭于两淮苏杭之间。他化妆成商人，改名叫蒋山用，到处联络抗清志士，动员他们组织起来同清军作战。这一天他不幸落入降清的劣等绅士叶方衡的手中，这帮人已经投降了清朝，对这些反清人士那就像仇人一样严加防备，抓着那就是严刑拷打呀，把这顾炎武打得一个皮开肉绽，还打算用通海的罪名送到官府去追究。通海那就是私通郑成功啊，
这个罪名一旦成立，肯定掉脑袋，郑成功是反清的呀。这时候顾炎武的好朋友归庄连夜通过熟人把他从松江监狱里边给救了出来。虽然说脱离了牢狱，但是顾炎武在江南已经没有了立足之地呀。时光飞逝，一转眼到了顺治16年秋天。从山海关到居庸关的山路上，风尘仆仆地行进着一个道家装扮的人，这位就是年已46岁的顾炎武先生。他的随从帮他牵着两匹骡子，这骡子身上驮着几只书箱，还有简单的行李。主仆二人凡是过城堡关隘，顾炎武总是要仔细考察一番，碰上了当地的老人或者是退伍的士兵，就请他们讲讲本地都有什么历史典故啊，有什么地理故事、传奇人物，甚至于历来这布防的情形。晚上呢，就在荒村野店的昏暗油灯下，一边回忆白天的所见所闻，整理记录下来，一边思考着国家大事。发现疑问，就从那书箱里边翻出相关书籍详细查对。这些年来，可以说顾炎武是天天如此，日日如此。赶到登上居庸关，顾炎武的考察旅行就告一段落了。他思念故乡，但是河山没有恢复，他不想回去，将自己的读书心得、实地考察结果和访问所得的材料写成研究成果，写出了《天下郡国立病书》《赵玉志》《日之路》等等书籍，这都是顾炎武的代表作呀。跟顾炎武同名的还有一位大儒生，这个人也胸怀反清复明之志，此人姓黄，叫黄宗羲。黄宗羲一生精研群学，行事为士林楷模，门下精英辈出，形成了清朝初期浙东学派。黄宗羲少年时候就对科举制度很厌烦，他读书跟治学就不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就此20-30岁的时候读完了家中所有的藏书，还在家乡余姚的各家藏书楼抄录未读之书，凡是诸子百家书他都读了。清兵南下的时候，明朝宗室鲁王朱一海被拥戴为监国呀，黄宗羲及家乡子弟几百人上4名山抗清，失败之后重返故里，从此尽力于著作，在读书人中间很有点名气，很多人前来求教拜师。你像史学家万思同、万思大、杜甫诗的注解者裘兆敖，这都是他早年的学生。经过多年的聚集图书，黄宗羲的南雷续钞堂已经是浙江东部很大的藏书楼了，但他仍然是学而不倦，风尘仆仆地四处奔波，几乎走遍了浙东浙西所有的藏书楼。康熙5年，当黄宗羲知道启况元藏书在化禄寺出售的时候，他连忙赶去翻看了3天3夜，买了10大捆啊。康熙12年，黄宗羲又奔了宁波天一阁，到那儿去看看书。在所写的《天一阁藏书记》中提出了当时读书人读书藏书的思想，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呢。这就是黄宗羲的感慨。公元1678年，康熙皇帝为了笼络高层次的读书人，特意下诏征了博学鸿儒科呀，命令3品以上的官员推荐学行兼优、文辞卓越之人，对山林隐逸者尤为放宽，致使某些热衷于功名的明朝遗民，比如侯方域啊，这些人是趋之若鹜啊。当时有人写诗啊，说圣朝特旨是贤良，一对遗棋下首阳，
家里安排新雀帽。

0: 腹中打点旧文章，当年身自残周粟，今日翻思吃国粮，非是一朝忽改节，西山微绝已金光啊。这就是讽刺侯方域之类的趋之若鹜的文人，这当年你们反清复明喊得最凶的就是你们呢，现在怎么都改了主意了？一对夷骑下首阳，博夷叔齐嘛，由他首阳山上下来，为什么改了这个主意了？因为那首阳山上没什么可吃的了，饿的。这是对这些人的讥讽。翰林院长院学士叫叶方矮，叶方矮是黄宗羲的好朋友，他特地向康熙面陈呢，邀请黄宗羲赶赴北京，但是被黄宗羲婉言谢绝了。康熙十八年，也就是1679年，明史开始编修，黄宗羲呢同意自己的学生历史学家万思同奔北京参加编修工作，并将大事记、三史抄等史料都交给了万思同。转过年来，康熙帝听从叶方矮跟徐元文。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0: 康熙皇帝坚持要请黄宗羲出山，黄宗羲黄先生本心是实在不想出去，可有一样啊，康熙帝礼贤下士，一而再再而三请自己，要坚持不去的话难免招来横祸，可本人又实在不愿意出山，就得找一个比较合适的理由。正赶这个时候，黄宗羲的母亲病故了，这可是天赐良机呀。黄宗羲借老母病逝守孝为由推辞呢，康熙皇帝没辙呀。为什么？强调以孝治天下呀，这种行为得鼓励呀，即便是当官的逢父母去世还有丁忧这么一说呢，更何况普通百姓啊。康熙帝不便过于勉强，只下了一道圣旨，凡是黄宗羲的论著和他收集的史料，只要有涉及明史的，皆由地方官抄录送到北京交付史馆，以有助于明史的编撰。黄宗羲的名气实实在在是太大了， 春去秋来，一晃又是十年。康熙29年的这天，康熙皇帝问刑部尚书徐乾学，这现在有谁是博学多才、文笔隽永，可充当顾问的呀？刑部尚书徐乾学想了想，又一次提到了黄宗羲。不过此时的黄宗羲已年过八旬了，臣听说年过八旬的老翁仍然手不释卷呢。哦，康熙帝一听，那可以召他进京当顾问呢，朕不给他官职，如果他想什么时候回去，立即可以以礼相送啊。徐乾学一听，黄宗羲年事已高，恐怕不会来的。康熙皇帝想了想，也是，80岁了，还出来干什么呀？叹息不已呀。黄宗羲一生不给清朝做官呢。他虽然没有直接参与编修明史，但对这种学术活动他很关心。每逢史官遇到疑难，通过书信来请教，黄宗羲都是认真解答。有时他还行走千里，用当时的那种土特快专递的办法送稿件，以帮助有关人员修撰明史。明史于是在中国24史里边影响深远了。那么不愿意当官这个情形绝不止黄宗羲一人。在山西太原西北有一个山环水抱的阳曲溪村，阳曲溪村出了一位大学问家叫傅山。这傅山跟黄宗羲在不做官这个问题上堪称是同道中人呢。傅山也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大学者，清兵占领了北京，首先颁布剃发令啊，要汉人做他们的顺民，首先从这个发型上要有所改变，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嘛。这自然引起了有骨气的汉人的抗拒。有一位南明大臣被抓住了，清朝有一位大将叫孔有德呀，非要让这南明大臣剃头，南明大臣死活不答应，要不你就当和尚。这大臣一听说当和尚不就得剃头发吗，还是不行啊，结果宁可掉脑袋也没答应孔有德。那这件事传播得很广泛，傅山听到之后，他采取的对策是当道士，因为当道士可以不剃发，不仅当了道士留下了头发，而且他还穿上了一身红色的道袍啊，自号叫朱衣道人，又叫90道人、10道人，以此来说明自己穿的是朱明王朝的衣服，做的是假道士。90道士吗？同清朝抗争的意志坚如磐石，10道人吗？感情给自己起这号都是有用意的。傅山听说江南一带反清斗争形势很好，他就奔了江南了。可是一到南边一看，这情况也不尽如人意呀，很失望的他又回到了家乡。他说，我现在是无国无家了。有一天，那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顾炎武先生沿着长城一路考察，特地来看望这傅山。到松庄的时候天已经晚了，两个人促膝长谈。江南回来的傅山这时候已经明白还我河山的大业不是短期内可以实现的了。顾炎武呢，此刻却用刘坤守晋阳、张良被韩国报仇来做比喻，鼓励傅山说反清复明的大业终有一天会成功啊。当时傅山的家里边几乎已经成了反清志士的联络站了，除了顾炎武之外，申寒光、李殷笃、屈大均都来过这儿。颜尔梅曾经在史可法的幕僚中极被重用，担任过参赞军机，后来又参加太湖抗清义军，他渴望局势能有急剧变化，

可是茫茫四海是无声啊，苦闷的心情同富山是一样的难过。而清朝的政局现在是越来越稳定了，朝廷对汉族知识分子的政策也逐渐温和起来，试图用推荐征召的办法把一批声望卓著的人请到北京，凡是被点到名的谁也不能随意推辞。富山也得着信儿了，得知自己被给事中李宗孔刘佩先给推荐出去了。富山一点也不高兴啊，跟所有的反清志士一样，他是满面愁容。这些反清志士们的表现虽然说不尽相同，但是态度目的都是一样的。您就拿那顾炎武来说吧，有人非要请他出山，顾炎武一笑啊，我一七十老翁还有何所求啊，只欠一死罢了，你们再若逼我，我就死给你们看。大伙一看，那也不能把这顾炎武逼死啊，真要把他杀了，那传扬出去那陛下非生气不可，听之由之吧，放过了顾炎武。再说另一位叫李仪的志士，是被地方官押解着启程的，走到半道，这位李仪先生拿刀就自杀呀，得亏大伙看着了，哎，这个连拉带拽，这刀抹脖子没抹正，拉出一道口子来，算是自杀未遂吧。那别往京城送了，真死半道上怎么交代呀？只好把李仪又送回原籍。富山也一样，是坚持不去北京啊。他所在的那个地方阳曲知县姓戴，叫戴孟雄啊。戴孟雄请他吃饭，借这机会不让他回家，说是要劝劝他。与其说劝呢，不如说是绑架。富山跟戴孟雄平日里关系还不错，也知道戴孟雄是奉命办事，身不由己，就对他说，算了吧，我也不为难你了，不过这一次去，倘若能活着回来，我请你让我在这西村安安静静度过暮年，这次我就去一趟北京，给你个面子就完了。就这么跟着走了。一到北京，他就一头扎进了崇文门外圆觉寺，装起病来了。这么大文人在这庙里一病，那可就不出来了。每天不少满汉王公大臣跟仰慕他的人们来看望他，他都让自己的儿子富梅应答周旋，自己是靠在床头哼哼哀哀的闭目养神呢、啊。这病一直拖到三月初一，博学鸿词科的考期都到了。有人对康熙皇帝建议说，富山还有一位叫杜月的，这二位身负众望，这次临到考试告病是情非得已呀、啊、是不是开恩特许授予二人内阁中书的头衔，别让他们考了。康熙帝格外恩宠，竟然当即拍板，这二位不考了。受了官那就得向皇帝谢恩呢、啊、富山万万没想到自己装病没考试竟然也被授予官衔了，现在去谢恩吗？死也不肯去呀、啊，可把推荐他的大臣急坏了。到了谢恩的日子，派人愣把他抬到午门外，让他磕个头就算。可是富山流着眼泪扑在地上，就是不磕这头。你看趴着行，你跪那儿帮他一声，这头磕不下来。可不磕头就是大不敬，按律要杀头啊。康熙皇帝心中有数啊，知道富山这个人的确是硬骨头。罢了，康熙发话了，富山年纪已大，让他代职回乡去吧。就这样，富山先生真够犟的，居然活着返回太原了。此后地方官去拜望他，只要是称他为内阁中书的，他低头连声都不吭。别看带着官衔了，但是穿着依然像平民一样的布衣打扮，戴着斗笠。一直到他病危临终之时，他还说过这样一句话，倘若日后有人称赞我是刘音那样的人，我死不瞑目啊。刘音是谁呀、啊、刘音是元朝时候的人，元世祖曾经任用他为右赞善大夫，做了不久

有，因为他母亲病了，他就辞官了，再招他就不肯出来了。元世祖称他为不召之臣。傅山担心后世之人把他跟刘英等同看待，刘英是出仕为官的，我并没有做官呢，那皇上非给我一头衔，我跟刘英可不一样啊。因为他从来没有承认过清朝皇帝是他自己的君主，所以他极重身后的评价。傅山就这样到死也没有正式给清朝做过官。虽然这些硬骨头文人跟满清皇帝斗争到底，但是大势所趋，清初的这几位皇帝在文化上通过尊奉孔子，承认儒家，善待高级知识分子，毕竟取得了大部分的人心呢。这文化上面刚刚有所收获，军事上又出了毛病了，内乱眼看又要爆发。什么内乱呢？关键就是三藩呢。藩国一共有三个，那是明末投清受封的三个藩王，有驻守在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吴三桂就领着多尔衮冲进北京那位，还有一个是驻守福建的靖南王耿忠明，还有一个第三位就是驻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呀。靖南王耿仲明父子去世之后，王位由其后人耿精忠承袭，平南王尚可喜年老多病，大权就掌握在他的长子尚之信的手中。这三家封王原本只是享受爵位，没有封地，后来呢三藩仗着南征拥有军政大权，这坐地越扩越大，慢慢的就将临时驻地形成为变相的封地。俨然这三个独立王国，尤其是平西王吴三桂仗着自己领清兵入关立下了大功，如今呢镇守云南广西贵州，是兵多将广，更是不可一世啊，把自己的藩王府弄得像皇宫一样，其他两家藩王也仿效攀比。清朝廷对此十分不满，如果要撤藩的话，恐怕他们就会造反，不撤藩呢，琢磨来琢磨去，这么发展下去迟早一天也要叛反。康熙十二年全国政局稳定，中央撤藩的这个决心是日渐强烈呀。恰巧平南王尚可喜不愿意受尚之信的挟持，上书要求回辽东养老，这爷俩闹翻了。这一举措正中康熙皇帝的心意，立即批准呢，命令尚可喜率本部人马返回原籍。消息传出，云南福建这两地是大为恐慌，吴三桂跟耿精忠也上书朝廷试探。吴三桂说自己是年纪大了，精力不济呀，想辞去总管云贵之职，实际上他这想试探一下，看看自己在朝廷心目中的分量。可这会儿康熙皇帝已经亲政了，正愁没借口呢，一看吴三桂自己撞上来，那是再好不过了，当即与户部、兵部、吏部三部商量之后，同意按国家制度收回吴三桂一部分权力。吴三桂偷鸡不成反蚀了把米呀，恨得是咬牙切齿。皇帝听到此信微微一笑，哼，朕早已知道吴三桂谋逆之心久矣，撤藩要反，不撤他也要反，倒不如顺水推舟，看他能怎样。吴三桂自己后老悔了，等于是错走了一朝棋，他急忙召集心腹秘密商议。吴三桂思前想后，最后说同意撤藩等于坐以待毙，不同意撤藩便是违抗军命，罪在不赦。现今是逼上梁山，不如就反了吧。
于是

0: 吴三桂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约定尚可喜、耿精忠，打起伐清复明的旗号，裹挟云贵、湖广、四川诸省，发动武装叛乱。康熙皇帝接到报告，微微一笑啊，三藩谋叛，早在朕意料之中。随即，康熙召集殿前会议，宣布撤藩之事是势在必行啊，平叛之策主要是派重兵实施军事打击，打击的重点就是他平西王吴三桂，三桂若灭则诸贼自散。过后不久，康熙帝除了具体的军事部署之外，对有关的官员又几次下旨啊，告诉这些人在政治上要采取孤立顽固分子的方法，瓦解叛军的策略，对悔罪投归者俱行免罪，官复原职，那么俘虏的人员也要从宽处置，对于叛军在京城的家属要区别对待，不知逆情者就不必株连。这住在屋里好好的，不知道那边造反的，这就不要再杀人家了，这为了制造一个仁慈之君的政治影响。平叛战争打到了第八年呢，这八年战火连绵呢，耿精忠、尚之信是被迫投降，而且都参加了平定吴三桂的战斗。这一下平西王吴三桂陷于孤军挨打的境地。此时吴三桂已经67岁了，自知时日不多，希望渺茫，狠狠心呢，就在衡州临时搭了不少庐舍草房。您瞧挤了成这样，都搭草房的了，干嘛呀？当作朝房，挂上大周的招牌，改元为赵武啊。他登基称帝了，不过这皇帝当的可够仓促的，刚当了5个月皇帝，吴三桂就中了风，话是说不出来了，跟着是五脏俱坏，并发症，一命呜呼的。他的孙子吴世凡继位，见内部一片混乱，不敢久留，是撤回贵阳了。这时候清军是几路并进，连战连捷，一路追杀就进了云南。由定远平寇大将军张泰率领的湖南第一路军，跟由征南大将军赖塔率领的广西第二路军在曲靖会师啊。吴世凡派郭壮图率数万步兵骑兵出昆明城30里，布下了大象阵，跟清军决战。这段期间，这大象是频繁上阵呢，双方五战五进，大象了、战马了、士卒了，是裹和到一块互相冲杀，结果是象阵大乱，这大象也杀晕了，往回冲，叛军没办法，退守城东归化寺。清军趁势包围了昆明城。由于云贵总督赵良栋率第三路军从四川向云南进兵，在半道上已经把境内的叛军都歼灭了，所以吴氏小朝廷此刻是粮尽援绝。南门守将叫方志求开城投降，吴世凡是走投无路，悬梁自尽，他的大将郭壮图是举火自焚呢、马宝、方光琛、夏国相这些人都被清朝生擒俘虏了。至此长达8年之久，或延10个省的三藩之乱是终告平定。由的康熙12年到康熙20年，这年冬天，也就是公元1681年，平藩之战终于结束了。春城昆明闹市区的树木上立着一排竹竿，这竹竿上面按着顺序挂着吴世凡、吴世尧、马宝、夏国相、李本深、王永清等等的人头啊。另外一根竹竿上挂的是已经死去3年的吴三桂的骸骨，叛反之罪岂能因死而躲过呀，把他的骸骨挖出来挂尸示众，是为了警告那些破坏大清国 安定局面的叛乱分子。康熙皇帝平藩成功，剩下的时间那更得抓紧时间注意吏治的管理了，千万不能因为自己手下官员的不慎再造成民意的沸腾啊！康熙皇帝整个这一朝都非常注重吏治，奖励做好官，所以呢清官就特别多。其中最突出的一位叫于成龙，于成龙那可是从七品知县一步一个脚印儿连升13级，最后出任的两江总督。在封建官场能这样脚踏实地由小做大，可见康熙朝政治的清廉呢。于成龙是山西永宁人，顺治18年他被选派到广西罗城任知县，那一年已经45岁了。罗城这是一个万山丛中的小县，民族很多，杂居于此，此时又逢兵灾之后，民众离失，城池连那边墙都没有，城里城外是杂草丛生啊，只点点滴滴有那么6-7-10户人家。于成龙如何治理罗城啊？这真是举步维艰。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于成龙来到罗城，一看这个县城是太荒芜了，居无定所，今儿有来的明儿有走的，这怎么治理呀？因为这个地方太乱，所以老百姓无法定居。于成龙到任之后，首先要强化治安呢，保障民众尽力耕耘呐，他经常奔走于田野，关心民间疾苦，以致老百姓一听说于大人到了，是争相拜见呐，跪地下磕头嘛。起先是这样，后来用不着了，就跟大伙都是老朋友一样。这田间地头经常能看见这位父母官于大人的身影，就在那大树底下坐着呢，旁边坐着一圈农民呐。都是普通百姓，谈笑有如一家呀。于是罗城得到了治理，罗城大治之后是牛羊满山，稻穗飘香，从原先的荒芜到今日的丰收景象，这就是于成龙的政绩。康熙6年，于成龙因为政绩显著被升为 四川合川的知州。

当时正是四川大乱之后，泉州人数极少，百余户人家，库房里呢就剩下15两纹银。您想，这州库里边就剩15两银子了，那得穷得什么样？而相反，在当地徭役繁重，于成龙到这之后，革除弊端，招民垦田，由官府提供耕牛跟种子。一个月之后啊，不是百余户人家吗？就增加了千余户啊，才一个月就稳定了多少人在此定居。于成龙由此又升迁为湖北黄冈的同知。黄冈这个地方周边是盗贼猖獗，晚上劫道啊，岂止晚上啊，有时候大白天就公然抢劫，官府对这帮人是束手无策。于成龙招安了盗贼之首，叫彭百灵。要一般的官员可把头逮着了，还不得杀了报功啊。于成龙没这么做，他告诉彭百灵应该立功赎罪呀。他饶了彭百灵一条命，却让这位彭百灵帮他去整治周边的这些盗贼，取得了不少成绩。很多无家可归的流民，所谓的盗贼，都变成安善良民了。看来屠刀并不是万能的呀。于成龙把黄冈治理得不错，但是这盗贼不光彭百灵一家啊，还有各地的流窜土匪都往这儿来啊。为了能把这些盗贼一网打尽，于成龙化妆为乞丐，到盗贼的巢穴去侦查，一去找个地儿一忍就待了10多天呢。待掌握全部抢劫罪证之后，这才溜得出虎穴，回到官衙，招呼差役前去堵窝涛，一并捉拿呀，致使死不改悔的罪犯全都落入法网。他经常穿着便衣在乡间仔细查访，又稳又准又狠地破获了不少难以侦破的大案要案。可以说这位于成龙于大人是有胆有识啊。别的甭说，就说想当年吴三桂造反的时候吧，吴三桂叛军北上，黄州有一位叫黄金龙，麻城有一位刘军福，他们都分别带着几千人的队伍响应吴三桂叛乱。当时湖北巡抚张朝珍出面请于成龙出征，于成龙为国家平叛，这是当仁不让的事啊，他欣然同意。他问这湖北巡抚张大人，我得带多少兵啊？张朝珍一听说，你就尽力带吧。于成龙想了想，兵再多也不够用啊，我看只要两个人跟着就行了。啊，张朝珍一听，带俩人你凭的什么判呢？但是于成龙不狂不傻，说这番话一定有他的用意呀。感情于成龙早有主见，在这事之前呢，他就已经侦查到了麻城人刘军福虽然造反，但是他手下很多人心思不一致，还在犹犹豫豫之中呢，所以他派人张榜前去招纳这些心怀二意的人们，允许他们自首戴罪立功，而且以3日为限，如果过了3天那就全是贼了，国家擒而杀之，你们可别后悔。这一限日可了不得，3天之内自首的人多达好几千呢，其余的也龟缩在营寨里不敢出来呢。于成龙趁势就骑着一头骡子，带了2个人，一个人在前面鸣锣，一个人在后边给他打着伞，就奔了敌人的营寨来了。自首的那些人已经成为国家的正规军队了，正在那整日里被人训练着呢。于大人自己大大方方来找这匪人谈判来了，叛众持弓弩，拿着枪举着刀夹道等待，倒看看这于大人要干什么。就见于成龙镇定自若，旁若无人呢，大大方方进了寨门，就到了营寨中间了，来到正中堂上

0: 睡着了。醒来之后一看，大伙还那跪着呢。于成龙火了，军府老奴为何不来怠慢客人吗？军府老奴就是这营寨的头刘军福啊。大伙一听，怎么敢这么称呼我们的主人呢？于成龙心里边是有根底呀、啊、刘军福曾经在于成龙的衙门里干过事儿，平素里就很敬重于成龙的为人。今天一看于成龙到这儿来，无非要完事。
1: 现在是早上六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哎，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丰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

0: 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1: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2: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七月八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

0: 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1: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15-5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戳力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15-5，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决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6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6: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7: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 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

0: 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1: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2: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6: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5: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
7: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5: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8: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5: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9: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3: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

0: 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1: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0: 15、17，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4: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5: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4: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6: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多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呀，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4: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7: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4: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8: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4: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9: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4: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9: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10: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

0: 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六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1: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煤化工公司年产5万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0: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0: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1: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0: 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0: 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4日，星期二，农历6月22。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今年以来，我市光储产业紧扣前沿态势，充分发挥链长制牵引作用，走出了一条技术牵引、产品升级、光储融合、差异试点的特色路径，产业呈现出龙头稳、技改快、场景多、县域活的发展态势。甘肃省政协调研组来滁开展考察调研，张学仁、郭志强、顾家山参加，孙军陪同。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手球比赛，滁州 U13 男队力克宣城队夺冠。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今年以来，全市光储产业紧扣前沿态势，充分发挥链长制牵引作用，走出了一条技术牵引、产品升级、光储融合、差异试点的特色路径，产业呈现出龙头稳、技改快、场景多、县域活的发展态势。截至目前，全市集聚光储企业184家，其中规上企业157家。一季度全市光储产业产值达256亿元，同比增长6.1%，实现近27个月来首次正增长。过去一年，光伏行业遭遇深度洗牌、同质化竞争席卷全产业链。面对成长的烦恼，滁州没有选择躺平，而是保持战略清醒，打出了一套政策金融组合拳。政策供给上，滁州市加快推进制造强势建设若干措施迅速出台，光储专项政策同步拟定，力求每条举措直达并造，真金白银紧随其后。去年争取省级资金5549.2万元，总量高居全省第二。这些资金化为企业研发投入的种子、设备更新的燃料，在行业寒冬里点燃了希望的火种。面对行业低谷，滁州在全省率先建立光储企业融资协调机制，制定优质企业白名单，首批即遴选81家企业入列，实行优先授信、优先放款、利率优惠等差异化政策。2025年，全市各银行累计为光储企业发放贷款120.3亿元，逆势增长9.9%。当不少地方企业为资金链断裂而焦虑时，滁州企业到期贷款基本能够顺利接续，不抽贷、不压贷的承诺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全市光储领域已拥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19个，省硅基新材料特色产业创新研究院成功落地，平台能级提升的同时，人才与技术的磁吸效应加速显现。当都有为院士工作站落户滁州，当一批批科研人员带着技术、带着梦想扎根于此，这座城市的创新基因正在被重新编码。科技创新的星辰大海，往往就藏在这些日拱一卒的坚持之中。滁州的链式发展思维正从单纯的招大引强，升为全生态的涵养。看上游，新科能源、固态电池、今朝时代、超级电容等优质项目落地生根；看下游，博方新能源、光伏支架等补齐短板。2025年新签约项目23个，总投资159亿元，瞄准的正是中高端环节和产业链短板。从滁宁城际光伏发电到城市充电桩，从工业园区到田间地头，越来越多的光伏加场景融入城市机理，

黑洞光伏由标准工业品向定制化城市部件转型，全市梳理园区厂房、市政道路等重源资源，引导企业研发柔性组件。据统计，定远县累计建成光伏项目 219.6 兆瓦，天长、凤阳推进余光互补 403.9 万平方米。不仅如此，去年我市六个项目入选省光储应用示范案例集，总数居全省第三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滁州光储产业走出了一条龙头引领、链条延伸、集群崛起、生态赋能的特色路径。展望新征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碳中和愿景引领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光储产业仍处在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与光同行，不以山海为远，向光生长，滁州的脚步从未停歇。本来记者叶宁静报道，7月30日至31日，甘肃省政协调研组一行来滁，围绕加快构建与区域发展相协调、与产业发展相衔接的高质量职业教育体系，开展专题考察调研。甘肃省政协常委、教科卫体委员会主任张学仁，甘肃省政协常委、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郭志强，甘肃省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郭威利，甘肃省政协委员、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兼保林等参加调研，安徽省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安徽医科大学原党委书记顾家山等参加调研，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军、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姚志江陪同调研。在滁州城市职业学院、滁州市应用技术学校、滁州职业技术学院等职业院校，调研组一行走进实训楼等区域，通过现场查看、听取介绍、交流沟通等方式，详细了解学校办学特色、招生规模、校企合作、学生就业等情况，并对学校在坚持产教融合、推动创新创业等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评价。调研组一行还先后来到创维空调、全柴动力、鲲鹏装备、东鹏食品等企业的产品展厅、研发中心、生产车间、装备生产线，实地查看企业生产工艺、智能化设备运行情况，近距离观摩一线岗位操作规范，详细询问企业发展规划、市场拓展、技术升级及岗位设置等，同时深入了解滁州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情况、职业教育发展政策保障。调研组表示，滁州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区域发展与产业需求，持续完善职业教育体系，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创新做法，值得认真学习。调研组还充分吸纳此次考察调研成果，借鉴滁州深化产教融合、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经验，助力甘肃加快构建高质量职业教育体系，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技能技术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以高质量职业教育赋能甘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7月31日晚，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手球比赛男子 U13 组冠亚军决赛在宿州市体育馆打响，滁州队与宣城队展开终极对决，最终滁州队以27-24力克对手，将金牌收入囊中。比赛开局，滁州队便展现出极强的求胜欲望，全队从第一分钟起即加强防守，实施全场紧逼战术，迫使宣城队接连出现传球失误。滁州队抓住机会，连续打进两球，迅速占据场上主动，防守端的成功也带动了进攻体系的运转。首节比赛前4分钟，滁州队便取得5-1的领先优势，宣城队请求暂停调整战术，暂停回来之后针对性布置防守，同时打出快攻反击，接连追分。首节结束，滁州队以8-6领先2分。次节比赛，双方你来我往，进攻效率均保持在较高水准。宣城队右路进攻更为活跃，抓住滁州队防守漏洞取得进球，一度将分差缩小至仅差1分。滁州队则在进攻端稳扎稳打，保持得分效率。本节末端，滁州队再度提升防守强度，紧逼之下造成宣城队失误，随后抓住机会得分，最后37秒，滁州队连进2球，以18-15领先结束上半场。
第三节比赛，滁州队延续了火热攻势，率先取得进球，双方进入对攻节奏，进球效率均居高不下，滁州队始终维持着微弱领先。本节比赛进行至四分钟时，宣城队获得点球机会并稳稳罚进，随后防守成功，将比分追至22-23，仅落后一球。关键时刻，滁州队进一步提升了防守强度，宣城队失误明显增多，滁州队抓住机会连续打入多个进球。比赛最后两分钟，滁州队打出一波进攻小高潮，接连得手，彻底稳住了局面。中场哨响，滁州队以27-24锁定胜局，夺得男子 U13 组别冠军。全交台李小文、石顺天报道。盛夏时节，莲子进入采摘期，在全椒县六镇镇柴岗村，上海理工大学博士、省级农业茶叶女性带头人王雪琴扎根乡村四年，用智能保鲜技术解决鲜藕储运难题，让本地莲子走出乡村，进入长三角精品水果市场，在乡村振兴一线绽放巾帼力量。清晨六点，柴岗村莲田里已是一派繁忙景象，十多名采摘工穿梭在荷塘中，赶在太阳升高前完成采收。每天采摘的莲子要保证颗粒饱满，口感鲜甜，当天采当天发，才能锁住最佳风味。采摘只是第一步，保鲜才是真正的门槛。鲜莲子采下来两三天就会变色变味，走不远卖不久。2021年，王雪琴来到柴岗村，流转200多亩土地种植水果莲子，将自己在制冷与食品保鲜领域多年的技术积累用在鲜莲上，从采摘预冷到包装、冷链运输，形成一套完整的锁鲜流程，莲子得以走出全椒，走向长三角。技术突破打开了市场空间，今年鲜莲子亩产值近2万元，预计全年总产值约400万元，产品已稳定销往南京、上海、合肥等地精品水果市场。基地常年还为周边村民提供务工岗位，采莲季期间每天用工10多人，日均收入150元，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够有活干有钱挣。2024年，王雪琴获评省级百名农村产业女性带头人，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她完成了从博士到新农人的转身。全椒县妇女联合会将其列为重点培育的巾帼典型，积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帮助争取政策和项目支持，让更多女性在乡村找到创业舞台。凤阳台胡松报道。近年来，凤阳县中都街道月华社区充分发挥居民自治作用，常态化开展道德评议会，挖掘和宣传群众身边的道德榜样，引导广大居民崇德向善，弘扬社区文明新风。下午3点，在凤阳县中都街道月华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一场以移风易俗润民心、道德评议树新风为主题的道德评议会正在进行。会上，社区邀请了居民代表宣讲感人事迹，分享优良家风故事，通过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事教身边人的方式，引导辖区居民崇德向善、见贤思齐，推动形成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文明新风。据了解，凤阳县中都街道月华社区常住人口接近10000人，依托道德评议会等载体，该社区持续深化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弘扬传统美德与时代新风，积极选树身边道德典型，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动移风易俗走深走实。截至目前，共开展各类移风易俗主题活动10多场次，受益群众达200多人次，营造了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良好社会氛围。南桥台省城报道，为全面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培育未成年人绿色环保意识，积极营造干净整洁、文明有序的社区环境。7月28日，南桥区同乐街道阳明社区组织开展“分类换新颜，同心会环保”主题实践活动。活动中，社区志愿者结合日常生活场景，用通俗易懂的话语详细讲解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的分类方法、投放规范以及常见误区，帮助孩子们夯实垃圾分类基础知识，树立科学分类理念。为提升学习的趣味性，活动现场设置了垃圾分类互动小游戏，孩子们踊跃参与知识抢答、模拟投放等环节，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巩固所学知识，切实提升了垃圾分类实操能力。
随后开展的废旧瓶创意绘画环节更是趣味十足，孩子们利用清洗干净的废旧空瓶，绘动画笔，调配色彩，大胆发挥想象力与创造力，将普通废品精心装点成色彩亮丽的创意摆件，亲身体验变废为宝的乐趣，更加感受到践行绿色低碳理念的重要与必要。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是晴天，东风三级，今天最高气温34度，预计明天晴天。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全市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百姓代言，替百姓办事，给百姓帮忙。让我们共同关注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直播热线321-6177、321-6188，场外新闻专线307-8080。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由滁州市委督察考核办公室主办，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为百姓代言，替百姓办事，给百姓帮忙。各位好，这里是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我是陈磊。在每周一、周二早晨的7:20到8:00直播时，您收听的频率是调频95综合广播。两部热线此刻也正在为您开通，分别是3216-177和3216-188。本节目的音视频，大家可以关注滁州市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直播以外的时间，您遇到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新闻专线307-8080。今天呢是咱们南桥区政府做客行风热线，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今天的带队领导是咱们南桥区政府副区长徐义杰，徐区长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南桥区城市管理局副局长蒋军，你好，蒋局长。
2: 主持人好。
0: 欢迎您，南桥区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处副主任赵晶晶，赵主任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三位的到来。那么今天呢是徐区长带队。其实说到南桥区，特别在这十多年以来，大家感受最大的就是变化特别的大，特别的美，可以说每一处细节都能够代表一定滁州的形象。那么今天呢，徐区长带队，我们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特别是今年以来，这大半年都过去了，南桥区在城市管理工作这一块所取得的一些总体情况。
1: 好的，主持人。近年来，南桥区始终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秉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以党建引领、城市治理、统筹市容整治、生活垃圾分类提质增效、生态治理、规范执法、民生保障等多线发力，坚持精细化绣花管理、人性化暖心服务、规范化严格执法齐头并进，城市管理各项工作稳步推进，成效凸显，城市宜居度、群众满意度持续提升。一是聚焦市容整治，擦亮城市颜值。我们坚持疏堵结合、精准管控，系统推进市容全要素升级，在市容秩序管理上设置了便民疏导点22处，地产瓜果自销点33处，柔性疏导流动摊贩，累计劝导占道经营流动摊贩3000余次，探索共享单车、政企共管模式，规整乱停放车辆5000余台次，处罚3家运维违规企业，压实企业管理主体责任，针对商圈、校园等重点区域落实错峰巡查、高峰值守，严防乱象反弹，户外广告精准管控，优化审批流程，办结临时占道宣传许可154件，门头店招备案256件，排查清理违规灯箱横幅200余处，推进城市道路精细化保洁，城区主要道路积扫率达到了85%以上，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99.7%，位居前市的前列。
0: 真好。
1: 二是聚焦垃圾分类，引领文明新风。我们紧扣生活垃圾分类提质增效，高规模化、精心组织，推动垃圾分类工作走深走实。在组织保障上，我区成立了以区委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的专项工作组，明确了各部门职责，构建高效协同的工作体系。区委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多次深入小区调研指导垃圾分类工作，政府有关部门专题听取了垃圾分类工作情况汇报，召开专题提质增效的会议、部门协调会6次。在运行保障上，组织开展业务培训70余场， 志愿服务80余次，覆盖上万人次，切实增强物业企业法定责任人的意识，不断提升物业企业和社区一线的垃圾分类工作能力，加强日常分类引导，坚持集中宣传和日常宣传相结合，通过实践宣传活动和统编值守引导，让分类理念逐步融入居民日常生活。目前3个街道107个小区实现了分类运营全覆盖，下一步我们还将分批实施提标改造。在监督保障上，坚持闭环管理，累计开展6轮专项检查和20余次不定期的抽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确保落到实处。目前设有定时投放点的92个小区中，有84个纳入了厨余垃圾常态化的收运，收运率达91%，月均收运厨余垃圾286吨，餐厨垃圾810吨。
0: 嗯，徐局长，我们稍作打断一下，来接近引入热线，看这位市民有什么样的问题，和我们一起交流。喂，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请说。
2: 主持人好，各位领导，就我是南桥区史吉增龙盘村的村民。
0: 嗯。
2: 自从2009年起，我们那个于海凤书记一直把我认定为真实红运的混出者，拒绝处理我的土地诉求。
0: 嗯。
2: 对。2011年，南桥区信访局和史吉增那个信访局，他认定我前面认定我是真实红运的混出者，后面认定我是经济组织成员。但今年3月10号，南桥区这个农业农政局的吴主任明确认定我是，我不属于真实红运的混出者，因为我户口一直都在这个地方。对。他也指出了，就是，史吉政府那个新房和南桥区新房是错误的结论。对，但正书记刘永俊书记，经省市区农业农政部的确认我的诉求是合理合法的。但是我们这个于海凤书记他不学法，因为他着重文化。对，他不在，对，他长期就是拖延不给我解决，在我做事跟他沟通期间，他说什么，以前计划生育政策讲的什么是要生，就多生小孩叫大房的，现在叫人生二胎，他说穷人都不愿意生。你看，同时他一直要求我去自行到法院去起诉，对，你看我家小孩户口。需要村里面给我开个证明，他上午跟我约好叫我下午去办理，我到村现场的时候，他说我单独去村民组长家去，我询问他我是要带五粮液还是带茅台，他当场沉默了。
0: 嗯，
2: 我在村里面等了一下午，
0: 好，
2: 到晚上6点钟的时候，他都没给我证明。
0: 这位女士，
2: 你说，
0: 我估计您是在读稿子对吧？你应该肯定是写出来了。刚才我就明显有一个听说了，就是你说的这个反应的初始啊，是在2009年，是吧？2009年，冒昧的问一下，是不是当时您刚结婚，是龙盘村的人，然后嫁到了其他地方？
2: 我没有嫁走，我户口也没有走，我人也没有走。对，但是我们到现在就是。省农业农政厅那个张磊和那个岳处长，包括滁州市农业农政局、南桥区农业农政局，我都认定我是我不是正式红运的混出者，我是这南桥区的人。
0: 嗯，
2: 我户口在南桥区，我为什么没有我这个土地？这是一。第二个来讲，这个史吉镇长刘荣进书记，
0: 你刚才已经说清楚了。
2: 问题，
0: 这位女士啊，我们把焦点聚焦在这个问题上，刚才一是反正就是一个两诉求嘛，一是他没有认定你认为自己是还是在这里能够享受到当地该有的一些政策。那么今天呢是徐一杰区长带队，徐区长有什么话你要跟他说？
1: 好，你好，我想问一下您贵姓啊？
2: 我姓苏啊。
1: 姓苏？
0: 苏苏。
1: 姓苏是吧？
0: 江苏的苏吗？
1: 啊，苏女士。
2: 啊，不是，苏德的苏。
0: 朱
1: 姓朱，不好意思啊，朱女士您好，就是您刚刚。

0: 反映的，是不是是说您这个婚嫁过以后，还要应当享有这个土地承包的经营权这个问题啊？第一个诉求。
1: 对啊，
0: 现在是
1: 我
0: 没
1: 出嫁，
0: 有，
1: 虽然讲我领个结婚证，但是我没有离开我们这个龙盘
0: 现
1: 生
0: 在
1: 意店，
0: 是，
1: 这是一啊。第二个，我户口也没有迁走，我也没有在任何南方享受任何一分钱的权利享受，对吧？我
0: 现
1: 也
0: 在
1: 没
0: 的
1: 有
0: 问
1: 到南
0: 题
1: 方
0: 是这样，
1: 政府。
2: 这位朱女士啊，
0: 您别急，
2: 不要激动，我们一步一步梳理，可能在节目当中啊，恐怕很难把这个问题理清，这样徐局长有几句话跟您来交流一下啊。
1: 好。
0: 几个细节问一下，就是您这个具体诉求说的意思是，您这边在这个婚嫁以后是，在土地权益保障上面受到了损害，还是什么意思？我没太听明白。就是您的这个是说二轮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丧失了，还是你的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的收益丧失了？
1: 我的经济组织成员受益丧失了。
0: 是这样。那这样您
1: 对，
0: 看。
1: 我也是经济组织成，我们生产队也承认我是经济组织成员，包括龙盘村书记和这个史吉珍书记也承认我是经济组织成
2: 龙盘
1: 员。
2: 村书记、史吉珍书记，好，这位女士，朱女士，
1: 我为什么
2: 朱女
1: 不
2: 士，
1: 能享
2: 朱女
1: 受
2: 士，
1: 同等待遇？
2: 我们让徐区长来跟您交流，不要激动，我们来首先把问题解决清楚，好不好？你说这个村书记，包括这个镇书记，也都认可你的说法之后呢，我们也可以找他们二位去了解更详细的一步。那么徐局长还有什么问题？
0: 好，您的这个诉求我们也听清楚了，然后这边也给您做了详细的记录，在这个节目，下线以后呢，我们将安排专人，到时候跟您具体联系，让
1: 不
0: 这
1: 是
0: 个
1: 我
0: 设计证
1: 领导，我
0: 和。
1: 还有个问题，我可以向你说吗？
2: 您说。
1: 我再问一下，就是我们这个龙盘村这个搭上生产队有1485亩地，租给了冠军公司。那我们龙盘村为什么可以在这个基本农田上可以挖锁、再说挖鱼塘、搞垂钓，为什么没有人管？那我们的村书记为什么不监管？同样，我们也就讲不好听，是一个田埂之隔。你看陈教像，人家的农田都是基本农田，都是栽稻的，包括他这个草坪都及时整改了。为什么我们这个龙盘村，他不整改，为什么没有人去
2: 朱女
1: 主
2: 士，
1: 管？对吧？他为什么龙盘村的政府为什么不依法处理问我的事，叫我帮我提皮球踢到这个法院？请问他为什么不依法处理事？作为他不是一个村霸嘛？你讲这事
2: 好
1: 情
2: 的，
1: 像
2: 那么
1: 过去这个村霸一样嘛？你
2: 朱女
1: 说。
2: 士，是不是村霸呢？我们就不能够根据情绪上的来做。您说的这个栽树啊，我记得前段时间在郎官委上线之后，他们也有一个回复，不知道这一块是跟郎官委他们这个狼牙山这一块有没有一些这个联系？刚才您的两个问题，一呢是关于这个土地确权
0: 权益
2: 自己
0: 保
2: 的
0: 护，
2: 经营这一块，
1: 领导，我还有个问题，
2: 您
1: 我
2: 说
1: 还
2: 啊，
1: 有个问
2: 没关
1: 题，
2: 系，您大胆说。
1: 就我父亲经营权证照的基本农田，为什么能挖鱼塘再说，是不是？
2: 关于这是
1: 还
2: 你
1: 有
2: 父
1: 问
2: 亲的
1: 题，就是
2: 啊。
1: 我们生产队既然那个土地都给人家盖别墅了，搞高尔夫球场了，为什么还能给我们那个延保权？可他这不是等于一个姑娘嫁两嫁吗？这是一个。第二个来讲，就是因为我们家是单门独户，是不是？我们家是单门独户，我们我哥的经营权证照的土地和我们村长家，我哥种了10亩多的地，村长家种了7亩2的地，他们能享受同等待遇。你请领导给我们给解释好吗？我
2: 好
1: 们
2: 的。
1: 就因为就因为单门独户搞。搞
2: 好。
1: 不过人家这个
2: 朱女
1: 这个
2: 士，
1: 就
2: 朱
1: 是
2: 女
1: 大
2: 士，
1: 户，我们就是
2: 明白
1: 户籍
2: 你的意思了。能不能够让我说两句？首先，第一
1: 可
2: 个
1: 以。
2: 呢，我能够完全感到您的这个，您认为自己的这个合法权益完全受到了侵害，对不对？然后呢，在这一块，在诉求这一块，要和南江区政府这边要有一个详细的去摸排、去梳理。其实还是从栏目组的角度来说啊，我个人还是这么一句话：符合政策，没有人敢不遵守政策；如果不符合政策，也的确是没有办法。
1: 领导、主持人，我完全符合政策，
2: 这样
1: 不符
2: 朱
1: 合
2: 女
1: 政
2: 士。
1: 策，为什么安徽省农业农政厅来给我处理？现在是不是要国家那个农业农政部来办，再帮我处理，我们这个村才能给我 他叫我起诉，我说了，我起诉就要起诉蓝桥去。
2: 嗯。

0: 胡同城，因为他是法人，
1: 嗯，
0: 我要起诉史吉生、刘小敏，他也是法人，包括这个于海凤，
1: 嗯，
0: 他叫他说我起这个不行，我想为什么？他说我，这个什么起诉他是不好看，他不好看，他叫我起诉龙盘胜搭档生产队，你觉得他合理合法吗？哥的，
1: 嗯，
0: 那如果要是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老北京正确的放合法合理合规的东西得不到。他想怎么放我们的土地怎么流转就只能流转，国家的红线他都可以碰，你说这个领导还能干吗？
1: 朱女士能不能听我说两句啊，好不好？
0: 可以。
1: 我也都有点激动了，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不是抒发情绪解决问题，那当然你在反映的问题当中呢，我完全，我因为我是农村出来的，完全能够理解你的这个心情。其实呢，你就是认为自己的这个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但是是不是这样？因为我也完全相信你想说的表达的话，但是之后呢还是得调查。那么徐局长，之后我们是不是能够成立一个相对一个调查组，或者说能够跟他详细的把问题梳理清楚，给他一个满意的回复。
2: 好，没有问题，
1: 嗯，
2: 我们线下就安排农业农村局和市集镇，
1: 对，
2: 到时候专人跟他进行联系，
1: 把这个问题梳理清楚。我相信如果在政策范围之内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呢，南郊区政府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回复，毕竟您的电话打到热线当中几乎是
0: 很好，我也相信你这个热线平台嘛，对，
1: 嗯，
0: 对，我也相信在政府会有给我们一个老百姓一个讲理的地方，对吧？
1: 嗯，
0: 对，不然我们再不然永久处理不掉嘛，你讲的是。
1: 那么朱女士，能不能够听我再说一句，
0: 嗯，
1: 我们问题既然反映清楚了，我们可不可以电话到这里，好不好？
0: 可以，好，
1: 嗯，
0: 谢谢你，
1: 也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哎，
0: 嗯，
1: 那么我们期待这个问题最终能够在政策的范围之内能够让您满意，您看好不好？
0: 好，可以。
1: 好，非常感谢
0: 您，
1: 也祝您身体健康。天太热，
0: 嗯，
1: 情绪不要激动，放松一点，好不好？
0: 好，
1: 我们电话到这里。
0: 谢谢，
1: 好，非常感谢，也感谢徐局长的这个表态。那么，就好比张三和李四吵架，都说我说我有理，他说他有理。当然，这个到底谁是有理的占理，我们还得去调查，摸排梳理，把它一系列弄清楚。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今天呢是咱们南郊区政府做客，由南郊区政府副局长徐义杰带队。两部热线在我们早晨直播时啊也正在为您开通，分别是3216177和3216188。那么从这个高铁站下来，这个几条宽敞的马路，哎，到市里边来，几乎没有人不说干净整洁。哎呀，真的是很漂亮。南郊区从这个属城市的这一块一直到属农村的这一块，可以说是叫每年都有新的这个变化。那么我想请徐局长继续和我们介绍，特别是南郊区城市工作在这一块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亮点。
2: 好的，主持人，这个在城市工作方面，我们还聚焦污染治理、厚植环保底色，我们紧盯扬尘、渣土、餐饮油烟三大重点领域，持续完成治理体系。道路扬尘方面，依托环卫月度考核压实企业责任，重污染天气启动多车联动清扫，快速处置路面集尘。建筑垃圾方面，通过停好运小程序实现数字化管控，主城区乌蚁镇、药布镇已有107个小区完成该小区的注册使用。同时规范渣土证件线上和线下双渠道的办理流程，加大执法力度，组织开展苏皖跨区域联合执法行动5次，累计排查渣土车运输800余台，办结渣土乱倾倒案件4起。餐饮油烟方面，对主城区蓝桥新区752家餐饮门店逐个建档，并且全部安装了油烟净化设备，实现一店一档精细化管理，落实餐饮门店装修前置审核制度，提前规范油烟的管道排布，加强源头管控。
1: 嗯，那么徐局长，我们再打断一下，继续来接近一路热线。
2: 好的。
1: 喂，你好。
3: 喂，你好。
1: 你好，请说。
3: 陈总，你好。
1: 哎，陈磊。
3: 我还有那个南郊区的区政府领导，你们好。
1: 嗯。
3: 我是反映那个你们那个文字回复啊，就是2025年12月2号区政府那个文字回复，我是不实指出的，我想帮你们讲一下的。
1: 好，您先。
3: 2025年12月2号，我是反映。

0: 那个土地问题的，你们那个文字回复啊，不知道那个文字回复是哪个给你们递交上去的。
1: 嗯，
0: 那个文字回复的是没有一个是真实的，全部是虚假的。
1: 嗯，
0: 可以说的是黑白颠倒的文字回复。
1: 嗯，
0: 我给我简单的我这事情讲一下子吧哈。那领导都在我那个讲，包括这个在这个在座的这个电视台的，包括这个区政府的，有的领导能听到的，都给你们反映一下。我就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啊。
1: 好的，嗯，
0: 我是1988年那个结婚的，就成家的。
1: 嗯，
0: 然后呢，大小孩是90年小孩出世的时候呢，我父母亲就帮我分开了。分开我是三个人土地，就是我们是家出，我们家是5个人土地啊，但是父母亲留2个，剩下3个人土地都给我了。然后呢，我是1998年，我们对土地爱人土地承包那个分是1996年，我们对搞得迟一点，我们搞得迟一点是1998年，1998年我家还是3个人土地，然后爱人承包的时候，我们家还是3个人土地，我是然后呢，我就上界去了，我就上界祷告去，有点做那个小生意了，然后土地呢，我女儿的土地呢，就是给我父亲那个姓的。我跟我家属的土地呢，就是给那个石某某姓的，然后呢，就是2016年爱人那个第那个土地是搞了个确权的时候啊，当时那个村里面他也没通知我，对村内都没通知我，也没叫我去开这个会，也没叫我分土地，他就把我的土地分给别人分一分的去，我家就剩我给人家2个土地就剩一个了。然后呢，你那个文字回复就不够意思了哈。那文字回复讲我是要这个，你可以给我那文字回复再给他看一下的。
1: 我在
0: 看一下那个，那个文字回复呢讲我是要我家的小孩的土地的。我这个土地这个国家的申请我是懂的，他是骗人不骗地了。我家最后欠了2个小孩，我没有土地，我也不会要你们土地的。他土地是30年不动的，他是骗人不骗地，挣人不挣地，捡人不捡地，这个我还不懂吗？3个小孩都懂的政策，你非要跟那个歪曲了这个。把你们村里面的车务置之不提，把那个事情搞砸掉的事情置之不提，然后呢头痛了，你讲这样是脚痛，那能管吗？你讲
1: 这个，我听您的口音，您是沙河这边的还是哪里的？
0: 出的是沙河镇，蓝桥区沙河镇。
1: 哦，我听你口音也是有点像那边的口音。我的电脑很慢哈，我在找这个。
0: 没事，你找一下。
1: 您是说的是去年2025年的12月2号。
0: 2025年12月2号，对的。那个是大相径庭，那个文字回复根本连变都没站上的。我的要求也不是他，我的那个诉求也不是那个诉求啊。
1: 嗯，今天呢是咱们徐局长第一次带队来做客。因为你也知道，这个每个区长分管的这个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0: 我不奢望政府能把这个私营能把我土地给我要回来，反正我能最起码我能叫全区政府，我们蓝桥区政府，包括这些领导，包括这些社员，能把现在这个政府的干的这个工作这个方法，或者是政府干这个事情的黑白颠倒这个胆量，我能给他反映一下出来。
1: 嗯。
0: 黑的能讲成白的，白边讲成黑的了，能管吗？我都愁死了。
1: 嗯，
0: 你要以事实为基础啊，可能现在都什么时候？都进入什么时候了？都进入了信息发达，而且上面的政策那么好的时候，你还能搞成跟过去那种，跟压迫性像那个黑白颠倒的那种，还管吗？我都愁死了。
1: 这样，我理解您的这个心情。其实啊，当自己觉得自己的这个权益受到侵犯的时候啊，或者说不公对待的时候啊。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这个情绪。
0: 这个不是讲我打这个电话就能土地搞不回来，搞回来我们也不是怎么样。我是站在我的个人的角度，按照现在这个国家这个政策和国家这个形势，上面那么好的政策，怎么下面的白区这么黑？我讲意思吧，黑白颠倒，那个黑白颠倒，
1: 好，
0: 跟那个指鹿为马是一样道理，
1: 这位大哥，这个问题呢已经说清楚了，这关于这个情绪方面的这个宣泄呢，我们就不宜在节目当中过多的去说。我这个电脑，说实话，我的电脑是老电脑了。我一直想找
0: 电脑回复，当时我都是背的，当时就是讲意思讲叫我好像骗了土地，叫我要的是小孩的土地，不是的，我小孩我没有生2个小孩，根本就没有土地，我也不会要小孩土地的。
1: 我在找这个东西。
0: 我要是我家之前
1: 吧，跟这位
0: 爱人承包之前的3个人土地。
1: 这位大哥，您的问题已经说清楚了，我们听听徐局长有没有什么跟你来说两句的。哎，
2: 您好，您是那个沙河的，您贵姓啊？
0: 徐局长您好，我姓免贵姓苏。
2: 您好，姓苏是吧？
0: 对，苏联的。
2: 好，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已经记录下来了，是说 关于您这个

0: 地承包经营权的问题，在2025年12月2号的回复当中存在回复的内容和您反映的诉求不太一致。
1: 回复陈家跟那个现实是大相径庭的，两者有两
2: 点。您这个说清楚，听别人说好不
0: 好？
2: 不打断说话。
0: 啊，您讲的这个情况呢，反映的情况我们已经给您记录下来了。等这个节目结束以后啊，线下我们会安排专人再跟您联系一下。然后把这个2025年12月2号的这个回复啊，我们调取出来核查一下，看看具体什么情况，到时候再给您在线下进行办理和答复，
2: 嗯，
0: 看好吗？
2: 这位大哥，非常感谢您对咱们栏目组的这个关注，包括打进热线。其实啊，这个事情你想一想，说起来从九几年说到现在，哇，这个小30年的时间了啊，这个您孩子大孩子是90年出生的，对不对？我估计也都成家立业了。
1: 大概五六岁了。
2: 对的，好，那么我们电话暂时先到这里。之后呢，徐局长也表态，南郊区政府呢会调出这个，我现在在找，我因为这个电脑太慢了。之后呢，我们来梳理一下，到底是不是一句话都不对啊？像您这样说的，还是这里面有迹可循？我们呢，就是既可以让您的热线让更多的人听见，我们也得让政府的话让更多的人听见。我们栏目组也就是一座桥梁，好不好？好，我们能不能够电话？我们电话到这里可以吗？
1: 谢谢。
2: 好，非常感谢您的，也祝您身体健康，好不好？
1: 谢谢。
2: 哎，好的，非常感谢。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政风航风热线，今天呢是咱们南桥区政府做客，今天带队领导的是咱们南桥区政府副区长徐义杰，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今天我们主要访谈的话题。首先，第一点呢是关于南桥区的城市管理这一块。徐局长还有没有什么和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都知道南桥区从以前的大农村变成现在周末休闲度假的圣地，城市干净整洁的，可以说让我们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南桥区了。徐局长，
0: 好的，那我来接着介绍这一块呢。我们在城市管理上方面呢，还聚焦了规范的执法。守护我们城市的秩序，主要聚焦违建治理、养犬管理、诉求办理和法治建设四大工作板块，构建城市秩序管控体系。违建治理方面，我们坚持打早打小防控原则，依托日常巡查、线上监督和群众举报，开展多渠道的管控，立案查处违法建设行为8起，拆除违法建筑1000多平方米。养犬管理方面，坚持教育和处罚相结合原则，妥善处置犬类相关投诉160余起，劝导纠正不文明养犬行为180余起，对未牵绳遛犬违法行为作出9起行政处罚，抓捕收人流浪犬36只，有效守护城市文明养犬秩序。群众诉求方面，实行台账化分类管理，上半年累计受理各类政务工单3139件，全部按期处置办结。法治建设方面，依托常态化案卷评查机制，持续规范执法办案全流程，严格落实重大执法决定审核制度，完成了4起重大执法这个法治审核，进一步夯实执法行为法治化根基。结合二郎庙会、信用记录关爱日等活动节点，开展普法宣传活动3场，同步为8家企业办理信用修复业务，在强化全民法治意识的同时，精准疏解企业信用难题，持续优化营商法治环境。五是聚焦民生保障，增添治理温度，我们加密保洁频次，加强巡查巡检，高质量地完成滁州马拉松、大型演艺活动等10余场重大活动市容环境保障，持续优化政务服务，实行建筑垃圾线上小程序和线上窗口通道审批，便捷度显著提升，保障环卫工人权益，督促环卫企业开立工资专户，按月足额发放酬金，用心守住一线劳动者权益，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全域开展隐患排查，实行清单化闭环式的整改消耗，上半年实现安全生产零事故，筑牢城市运行安全屏障，狠抓城管队伍建设，常态化组织执法法规培训，廉政警示教育，锤炼

0: 纪律、业务精良的专业化队伍，为南桥城市管理提供坚实的队伍保障。
1: 嗯，感谢徐区长。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今天呢是咱们南桥区政府做客，由政府副区长徐义杰带队。两部热线在我们早晨7:20到8:00直播时啊，也正在为您开通，分别是3216177和3216188。在直播以外的时间，您遇到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新闻专线3078080。那么在网络当中呢，也有一些网友问我呢，问到我们一些这个问题啊，他说首先给咱们南桥区啊，我就是南桥区的人，给南桥区这十几年发展呢，真的是让我们感觉到，哎，从农村变成了城市人，的确是城市的框架拉起来了。但是呢，还有一点自己的这个看法，他说想说一下这个晋子路南桥路，就是五月广场门口这一块，平时非常多的这个乱停乱放，包括占道经营，完全是影响了机动车在右拐的时候通行，同时呢更加影响到行人的出行，到周末的话呢更加的不好走，咱们南桥区城管就在周围，从这个角度，我们下一步是怎么来管理，可能这后面话是我后面话说的不好听了，那么这块咱们蒋局长，您有没有什么话要跟这位网友来说一说？
2: 主持人好，刚才这位网友反映的问题呢，我们也关注到了。五月广场周边呢，因为那个道路比较拥挤，车辆停放乱停乱放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这块呢，我们作为城管局也依托我们自身的职责，积极配合那个交警部门，对周边这个车辆乱停乱放问题也进行了一些治理。但是呢，因为它的这个问题的缘由，是因为是我们还是周边，群众啊有到五月广场这个消费的需求，然后特别是周末的时候，车辆停放比较多。这块呢，我们也目前正在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和相关部门对接，和交警部门和我们那个五月广场的主办方进行沟通，加大管理力度，加大疏导力度。
1: 那么这交警是管理车辆。咱们城管部门在这一块主要是起到什么样作用？管理作用？
2: 我们城管局按照职责，主要是对非机动车在乱停乱放问题进行规范及引导。目前呢，我们已经积极协调这个五月广场，进一步增设这个非机动车乱停非机动车的停放场所。引导这个非机动车这车主啊，就按规范停放，文明停放。
1: 那这像比如说一些占道路口的机动车道的一些占道经营，也是咱们城管局应该管理的范围。
2: 对于这个规范，这个在路口啊，这个流动摊贩的问题，我们也做了一个关注。从去年以来，我们可以讲今年以来，我们一直是安排我们辖区中队对这个五月广场周边的这个流动摊贩进行了一个宣传引导，必要的时候也多次进行了一个整治。这个呢，因为我们现在采取疏堵结合。我们目前呢，在城区也设立了一部分这个疏导点，因为可以考虑到，因为好多的这个流动摊贩呢，它的主要这个都是为了解决一些生存问题，或者讲一些生计问题。
1: 确实，我们的像对这位网友也说到，那么其实每个人生活都不是很容易的，但是也有网友说到了，就是考虑到生活，其实每个人都不容易，但是呢，在你考虑到生计的同时，能不能够让路于民，这个不占道经营，在这车辆停放有序，这就是考验咱们城管部门的这个。就是也有网友说，想请问一下南桥区城管部门，什么时候能够让大家能够看到一个整洁有序的这个周边的环境呢？张局长。
2: 对于现在目前我们这个网友反映的问题啊，我们城管局一直以来都是秉承着这个疏堵结合的原则，加强管理。因为呢，现在反映的一些问题呢，我们也了解到，目前呢，我们各个中队现在已经安排人员对各个城区的主要这个一些疏堵也主要那个，比如讲这个流动摊贩比较多的，或者讲是占道经营的问题啊，我们也已经进行了个收集整理。整理过以后，我们现在目前安排专门人员进行一个疏导，同时呢，一方面通过疏，我们是一方面是在这个一些点位啊，我们设置了一些便民疏导点，引导这些我们有些有需求的这些流动摊贩可以到这个疏导点进行规范管理，规范这个运营。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加大日常巡查。对于这个流动摊贩这块呢，我们占道经营。

0: 体或者讲是影响出市民出行啊，我们也进行了一个这个对一些主次干道啊，特别是通量比较大的路段，我们安排了人员一个定时值守。如果发现流动摊贩影响城市交通或者是其他一些现象的，我们及时劝离。
1: 好的，感谢蒋局长，我们也期待在周边能够有一个整洁通畅的这个环境。我们来接进入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抱歉，让您久等了。您说。
2: 啊，没有什么。这是哪条街政府上线的吧？
1: 哎，是的啊。
2: 我是一个就是一个二级残疾弱妇，感谢党政府照顾，就是我们就反正瘸病，瘸病瘸不起病，在我们才在幺幺零打过的，在医院破片子，他就要到北京和上海，或到南京也不管，他主要是瘸病太贵了，收现在得十几万，我们中路残疾又是弱妇，是拿不起这钱，还有关键时候。他的叫大股之欢，我八至十万块钱的不报销。我们就请求政府给能去帮助你。
1: 这个冒昧打断一下，我记得是医保局上线还是其他单位？您是不是反映过类似于这样的问题？
2: 反映过，他就讲到民政也上也打电话，他就讲到乡镇，到乡镇，他怎么讲呢？这个报销要不报销也不懂。
1: 您是我忘了您是哪里人哈？您是南桥区什么？
2: 南桥市集镇。
1: 市集镇的。那市集镇，徐局长，哎，之后我们是不是可能他对政策不是很了解？要如果重度残疾的话，花了这么多钱，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报销，又不太懂政策。徐局长，你看下一步。
2: 具体他讲也报销，不知道我这个他讲主要是骨头就换骨头不换，比如刚磨的疼难受，他就是容易断，他就脆骨脆就跟容易断。他一般的医院南京他不管换，他直接讲在北京和上海讲太贵了，到这北京还好些个。直接跟。要换，你不换他，他不是要不疼，
1: 我知道
2: 不难受。
1: 我记得您好像这个不是这几年，是老早好久前您的这个做这个钢板，对不对？然后你说这个是磨的，哎，
2: 四十多年前了，
1: 这个
2: 弯曲磨。
1: 好，那么徐局长有没有什么话说？
3: 这位这个听众朋友您好啊，就是您把您的这个详细的信息啊、联系方式，到时候给我们留一下。然后呢，节目以后呢，我们安排市集镇和民政局以及医保局的相关的人员跟您取得联系，把您的详细情况再了解一下，然后相关的政策给您做一个详细的解释。如果有报销这一块没有报销到位的，到时候应该依法按政策会肯定给您办理的。
1: 那然后看。像您这种情况，如果能够在其他领域当中能够有一些这个对空难救助的话呢，放心，徐局长带队一定会给您做一个这个协调的，您看好不好？
2: 好，谢谢你，谢谢，感谢
1: 大家，
2: 感谢你们。
1: 这位老哥哥，一切还是得在这个政策的允许下，您看是不是这样？对不对？
2: 对，像我们借钱又借不到，贷款贷不到，是吧？
1: 那您也是这个困难的对象。我相信这个政府方面会有所这个关怀的。那我们还有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我们电话到这里好不好？
2: 好，谢谢啊。
1: 好的，
2: 感谢您，
1: 非常非常感谢您的来电。今天在现场呢还有咱们重点处的赵晶晶赵主任。
3: 那
1: 想请您和我们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咱们重点处目前在南郊区这一块，特别是您工作这一块，和咱们老百姓打交道的有哪些呢？
4: 我这边呢，在我们南桥区重点处，主要是负责办公室、分管办公室，另外还有负责信访这一块。对，还有那个负责我们的这个园林绿化。园林绿化，整个乌衣镇的园林绿化管养。
1: 乌衣镇的，整个南桥区的呢？
4: 我们是城区片区的，这个就是从那个明湖片区过来，这边往城里面全部都是市区分管的。市区管理的。我们南桥区的。从乌衣镇那一片或者是腰铺镇那边的那个园林绿化是在我们南郊区重点处，
1: 你们也是辛勤的园丁，非常感谢您。那么时间的关系，节目的尾声，我们请今天的带队领导南郊区政府副区长徐一杰有没有什么话和我们南郊区的居民再说两句。
3: 好的，这个非常感谢主持人，也非常感谢线上的这个群众。